0: 时隔24年重返 CBA 总决赛。
1: 中国男足2-3不敌日本队，夺得 U17 亚洲杯亚军，但仍创22年来亚洲赛事最佳战绩。
0: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将主持会议并访问加拿大。
1: 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面临通胀挑战。
0: 本次节目监制丁芳、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陆平。
1: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4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天和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新华社昨天播发文章，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开创新局面。文章说，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09%，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旗舰物种野生种群稳步恢复，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国家之一。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引领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0: 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活动昨天在上海崇明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上海市市长龚正出席并致辞。黄润秋指出，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统筹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强化生物安全管理，坚定推进长江10年禁渔，出台生态环境法典。希望各方携手合作，同心守护自然生态，共建繁荣永续的地球家园。公正指出，上海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努力打造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日常，真情回归鸟兽频现，增添了城市活力。我们将努力打造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为上海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生态保障。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中国不断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体系，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制度保障。14五期间完成生态保护修复面积540万公顷，滨海湿地修复3.3万公顷，长江流域监测物种达350多种，300多种珍稀濒危物种种群稳步增长。截至目前， 我国设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已支持45个国家的31个项目，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从防微止损转向系统恢复。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昨天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供全球用户自由下载使用。新版名录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0: 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生态综合补偿是统筹运用各类生态补偿政策，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生态系统保护，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方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分类提出政策举措，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坚持聚焦于人、激励为主，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
1: 作为长江口的重要生态门户，崇明25载深耕生态岛，10年砥砺建设世界级生态岛，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
3: 看这个的大勺鱼好吧，鱼竿像真的像这个鱼哈。
4: 清脆悠长宛如真鸟啼鸣的哨声在活动现场响起，吹响这竹哨的老人叫金伟国，他能用哨声演绎30多种鸟的叫声，这项绝技曾是他捕鸟谋生的手段。在生态岛建设的进程中，他由捕鸟人转化成了助力科研的护鸟人，鸟兽的故事成了崇明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动人的注脚。当天活动的会场是指在崇明岛中部的一片森林里，草坪上两头梅花鹿在悠闲散步，周边的展台展示了上海、云南、甘肃、山东等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取得的成效。前来参会的欧盟驻中国代表团绿色转型处主任一等参赞骆浩军是首次登上崇明岛，森林中的会场让他印象深刻。
5: 我们是坐车来的，感觉整个岛的面积非常大。早上我在散步时听到了很多鸟叫声，看到了很多树以及一个种树的苗圃，可能将来会移栽到其他地方，整个保护工作做得相当好。
4: 在做好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同时，中国积极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现场发布的《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显示，27项国家目标中已有21项取得显著进展。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谈到，中国通过扩大保护区范围、加强立法以及推行生态保护红线等创新工具，不断推进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
6: 在中国，大熊猫、雪豹等标志性的物种数量正在恢复，长江的渔业资源正在重现生机，生态平衡也正在重建。
4: 凭借1063种高等植物和1054种昆虫，崇明跻身长三角地区生物多样性最富集区域之列。在崇明东滩，364种鸟类在这里停留繁衍。观鸟爱好者王先生的朋友圈里存满了长焦镜头拍摄的高清照片。每隔几周，他都会到崇明岛上来观鸟，用手机小程序记录观测到的鸟类品种。
7: 崇明的环境非常的好啊，当时是在栈道上走，然后听到有青角鹬的叫声，它会哇哇哇的叫，非常的响，然后就抬手就拍到了它。
4: 作为长江入海口的重要生态屏障，近年来崇明持续推进生态岛建设，实施退耕还湿、外来物种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显著提升了生物栖息地质量，持续加大中华鲟、长江江豚等旗舰物种保护力度。崇明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晨飞表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开启新一个十年，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自己，守护自然的万千姿态就是守护人类文明的无限可能。
8: 生物多样性最深厚的意义从不止于物种数量的增加、生态图谱的延展，更在于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

0: 识的共同觉醒。在这里，我们践行着独特的发展理念，不建高楼，要留住万鸟翔集，不为 GDP， 要赢得生态增值。
1: 以上由记者单晨贤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继续报告新闻。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龚正说，希望继续用好互新理事会平台，深化两地在经贸投资、教育科技、城市治理、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为两地民众谋取更大福祉。期待双方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双方企业到对方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成长。
4: 即日起，上海首次有了专门针对外百位的实操指南。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昨天宣布，上海市外百位设置导则试行发布并实施，在保障公共安全、市容有序、便民利商的前提下，用更明晰、更具操作性的指导建议，引导上海外百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导则首次明确，公园绿地中有条件的区域应支持设置外百位，相邻店铺的外百区域应保证彼此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其左右边界设置不宜超出自家店铺外墙的左右边界范围，向外延伸范围应留有连续通畅的人行空间，人行空间宽度不应少于2米，当人行空间与外百空间总宽度大于5米且外百位单侧布置时，人行空间宽度宜大于外百位宽度。以上由记者戴玲报道。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揭晓52家展映影院，包括覆盖上海全市16个区以及5个新城在内的47家影院和长三角地区5个城市的5家影院。相比去年，今年新增5家展映影院，分别为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SFC 永华电影会、世纪汇店、CGV 影城、青浦天空万科广场 IMAX 店、白玉兰剧场、环映影城、太阳宫激光 IMAX 店。这5家影院凭借顶尖放映设备、声光效果和差异化定位，将为相关区域影迷带来观影便利。情怀影院也重磅回归，本届电影节新增2大极具历史感的千人厅，拥有1116座超大影厅的上海美琪大戏院回归，同样是千座级的沪东工人文化宫东宫影剧院，在阔别12年后保留历史底蕴，焕新归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办，6月3号公布排片表。上海地区将于6月5号12点起在官方指定票务平台大麦 APP 售票。
4: 东方风云榜青春直通车，2026年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暨大学生英超欢唱赛，昨天在上海宝山南大智慧城重磅开启。吸引宇树科技、太初元恒、捷英泰等500家优质企业，超5000名长三角高校学子参与。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首创招聘会加音乐赛事模式，跳出传统就业服务的固定框架，为青年人才搭建职业发展与才华展示的双向平台。请听报道。
5: 周五下午，宝山南大智慧城迎来了5000多张年轻的面孔。应届毕业生徐同学提前打印了10份简历，抱在胸前，奔走在招聘市集中。
6: 这个招聘会比较特殊，上来就是演唱会的形式，然后感觉确实很特别。来到招聘会的企业也非常多，能发多少是多少，这是一个应届生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
5: 放眼整个招聘市集，上万个岗位需求，覆盖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芯片研发、现代服务业等多条最具潜力的前沿赛道。诺泽网络智能技术公司董事长严俊说，1个小时就收到了50多封简历，是自己参与过的人流最密的招聘会。
7: 而且这次感觉同学们都是有备而来，都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成熟的表现。
5: 宝山南大做对了什么？捷英泰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助理王祖宁认为，答案在音乐里。南大智慧城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打造青年发展的理想生态。
8: 学生们的热情很高涨的，我刚才和同事讲

0: 说啊，我们一边招聘，后面还有背景音乐，整个的氛围没有那么严肃，现场的热度非常的好。
1: 懂年轻人的刚需，也懂年轻人的情绪。求职者结束面谈后，走几步就是英超赛事，在轻松的氛围里听歌跟唱，从紧绷状态松弛下来。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说：“
2: 东方风云榜这个品牌呢，是我们上海。”

0: 参与的年轻人呢，都能够找到自己美好的未来。
1: 英超选手熊天磊现场许愿，
2: 不光是长三角的英超，可能是中国大学生的英超能够就在这边越办越好吧，我觉得也一个小希望。
1: 听到年轻人的话，南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郁威开心地说，
3: 我们不停地我们把这个品牌把它做大，我们把这个活动做得更好。
1: 现场还提供全套求职服务，比如专业简历优化师坐诊简历门诊， AI 就业赋能工具实时精准匹配岗位，人才落户政策咨询台，一站式解决各种难题。郁威说，南大是年轻的，南大的产业与企业也都是年轻的，对年轻人永远敞开怀抱。
3: 比如说我们宇树科技，南大现在主导产业，我们第一个是数字经济，第二个是人形机器人，我们还有就是生命科学，包括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先导产业，南大也是一个新兴的板块。我们认为南大最重要的是要有活力，我们要聚人气，那么大学生人才其实是我们支撑我们整个板块发展核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在兼顾热爱与奋斗的节奏中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未来。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4: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气温在22到30度。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2到27度。随着副热带高压有所北抬，长江中下游会成为降雨的集中区。受气旋东移影响，申城的降水过程主要出现在明天到下周二，其中周一降水明显，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周二后期雨势逐渐减弱，气温整体在22到29度。下周三前后，环流形势有所调整，申城将迎来一段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整体起伏不大，多在20到30度。
5: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6: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从年龄构成看，全国人口中0至14岁人口为2亿1436万人，占15.25%。15至59岁人口为8亿6987万人，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3亿2122万人，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亿2309万人，占15.87%。从受教育程度看，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亿7233万人。此外，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亿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亿5337万人，占32.26%。
4: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

0: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进入倒计时，昨天上午发射场区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人员贺鹏举介绍说，
2: 这个阶段有两项工作在并行，就是全区核练是一项，另外还有一项跟产品相关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全系统器件火箭的柱箱跟我们的发射场系统的加入系统，然后它是一个连通状态，要做全系统的气密性检查，就是怕推进剂的这个有滴漏这些情况发生。
1: 本次任务较去年上半年执行的神舟20号飞行任务推迟了一个月。5月份大气快速升压，对流活动明显增强。面对复杂的天气背景，气象部门快速响应，为发射窗口选择提供精准支撑。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人员康林介绍。
3: 我们做的针对5月份的这个大风和沙尘的这个专题的这个个例的一个分析，整体现在来看，发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明确提出20条底线要求。这些底线要求包括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教室配置黑板、书写板或交互式电子白板、大屏一体机等设施设备，接入宽带不低于100兆等。
1: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市场人士认为，本次整治针对的是境外机构非法跨境展业活动，投资者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另据中国证监会官网消息，近日证监会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拟对富途罚款18.51亿，对老虎证券罚没4.112亿。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拟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进行修订，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明确，在电子数据取证工作中，确需输入与案件相关的智能终端等账号密码的，一般应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账号密码，其不提供账号密码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明确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获取账号密码。
1: 为防范贝塔、溴代、苯乙烷等8种化学品流失被用于制造毒品风险，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防范8种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用于制毒的警示通告》。通告明确了8种化学品 CAS 号及海关商品编号，提醒相关企业和个人在从事8种化学品经营活动时增强法律意识， 开展相关经营和出口贸易活动时遵守国内国外法律法规。
0: 今天2026年上海科技节将在上海科技馆开幕，这张城市名片紧密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聚焦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思维，展示科创成果等重点任务，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科普活动，彰显上海的城市魅力与科技实力。
1: 昨天以匠心制造技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上海职工科技节在浦东新区工人文化宫开幕。今年上海职工科技节将推出工匠秀场、上海市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开放研修、上海工匠讲堂、2026年上海职工创新大赛等9项活动，为职工搭建起创新实践的大平台。
0: 在量子科学与技术领域，上海科学家日前接连取得原创性、突破性进展。基础研究方面，华东师范大学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高等研究院吴健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正刊。应用研发方面，以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和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雷为首席执行官的科创企业面向全球发布新版量子科学计算平台。
1: 中国首款全自研显卡横空出世，由上海企业力算科技自主研发制造的消费级显卡 LX7G100 昨晚正式发售。作为国内第一家、全球第4家获得微软 WHQL 认证的中国 GPU 制造商，这家上海企业5年磨一剑推出的产品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与英伟达、 AMD 等老牌巨头正面交锋。该款显卡从指令集到核心设计完全自主，驱动和软件适配更灵活，配上 12GB 大显存，无论打游戏、做设计还是跑 AI 都能稳定输出。国产消费级显卡第一次补上了高性能市场的空白。力算科技研发总监杨克介绍说，
4: 就显卡分数来讲，我们现在是23279分，那这个相当于一个什么水平呢？是相当于英伟达的3060 RTX 3060到4060之间的一个水平。
0: 端午假期临近，不少市民打算请四休九拼假出游，使得出行需求提前释放。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一个周六6月13号的机票预订量已经出现明显增长，成为近期出行峰值。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84万张，同比增长约4%；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45万张，同比增长约9%。除了机票预订量超出预期，今年端午假期国内热门目的地相比五一假期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西北游成为新亮点。航旅纵横行业发展部总经理赵楠介绍，
5: 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依然稳居前列，但是乌鲁木齐、西安、兰州等地的西北城市呢，热度快速跃升。在出境市场方面，首尔、新加坡、中国香港、曼谷、中国台北等短途跨境目的地热度居高不下。
0: 随着端午假期临近，多家航司也陆续推出了多种特价机票和主题活动。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第一天，上海飞青岛、广州等航线还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截至昨天，五一档电影《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跻身年度票房榜前五，超55万观众在评分网站打出9.1的高分。猫眼专业版显示，上海贡献了远超全国平均的票房占比，18到25岁的年轻人更贡献了这部影片近40%的票房。年轻人为何对一部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工业特效的方言电影如此买账？记者走进影院，采访了多位青年观众和业内人士，请听报道。
6: 影片 亮给阿嬷的情书》是导演郎鸿春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讲述了南芝与淑柔两位女性跨越半个世纪的守望与情谊。全潮汕方言对白，全素人演员。五一档初期，上海各大影院给他的排片不足5%，两周后这个数字翻了6倍。老家在西北的上海大学学生李佩轩是被朋友圈刷屏的推荐吸引，才走进了影院。以下

0: 就被电影的反差感惊艳。
1: 就感觉没有资本的推动，而且没有他的情绪有刻意的去渲染，不管是木生的离去啊，还是南之爸爸的离去，就感觉好像是轻描淡写的一笔，他可能把更多的想象空间留给了我们观众。就感觉这部电影的一些走线包括剧情都是顺其自然的，都是水到渠成的，都是刚刚好的。
0: 来自重庆的上海大学学生邓新宇先后观看了国语潮汕话两个版本，他说听不懂方言不但不妨碍观影，反而记住了那些情感流动的细节。
2: 我觉得这个电影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对于情感表达非常的克制。树柔知道木生已经去世快60年了之后，他就是没有空然后是去看他的感染，后面他去就是跨洋去泰国看这个南芝的时候，也是说我带了中国的油橄榄，然后说这个很好吃，然后让他尝一尝，然后这个时候镜头就对向他们那个花园里面的那些花花草草，然后微风拂动，我感觉整个影片的那种感静静的流淌的那种，就是没有那种强烈的大悲大痛。
0: 情感是内敛的，表达是细腻的。影评人谭景树说，电影票房的逆袭是年轻人用真情实感对抗工业套路的一次集体投票。
3: 最终为什么真的能就是突破圈层，底色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真善美，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启迪是创作是需要从地里长出来，
0: 而这种从地里长出来的创作方式最是难得。 High Shots 短片周的创始人王小曼回忆，数年前蓝红春的前两部电影要宣传时，他曾在社交媒体账号帮忙投流，后来邀请蓝导到上海做短片周评委时，蓝导大力推荐了上海导演梁海的短片，这样互助的情谊在戏内外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4: 他其实一点都没有那种名利场心，他之前说他拍纪录片，有时候他就是没有钱拍电影的时候他就会接广告，便宜的贵的也都接，然后对于人间烟火有一些体认。
0: 王小曼说，导演在底层的摸爬滚打直接塑造了影片手搓的质感，没有灯光师打完美的轮廓光，没有化妆师遮盖老年斑，没有配音演员修正口音。而李佩轩说，这种手搓恰恰让原子化的 Z 时代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投射。
1: 像现在我们这种年轻人，可能我们会和身边的人的交流没有那么的深入，那么这个电影中我自己特别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最后老年的树柔和南芝见面之后，南芝他虽然已经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但是他脑子里面还能想起来就当时给树柔寄猪肉啊，还问他好吃不好吃，两个素未谋面的女性他们之间的这种情谊是非常打动人的。
0: 邓新宇则从对老一辈的回忆中读出了更深层的家庭共鸣。
2: 看到那个木生的时候，其实有想到我的外公，因为后来我外公就是他从十二三岁就也开始做这种走船的工作，然后慢慢的当纤夫，然后后来开轮船，就是以水为生的一辈子的。他这个电影做的还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他回归到了大家都共同的一些经验，或者说共同的一些情感。
0: 上海理工大学学生周轩龙说，影片中的这种求真正悄然改变着年轻人对爱情、婚姻乃至生命态度的认知。
5: 南芝他不是收养了一个小孩吗？他是因为见证了木生和树柔的爱，并且跳出了那个就是婚姻的一个束缚观，所以我真的很羡慕他们老一辈子这样的爱情，就是真的一生只爱一个。
0: 这份向往在荧幕内外交汇成一种最质朴的力量。本土电影不依赖明星光环，不倚仗算法推荐，只用真诚叩开都市年轻人心底那扇久未开启的门，去期待生命深处最美好的相遇。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6: 上海市民文化节昨天召开媒体通气会，发布2026长三角市民豫剧大赛将首次举办，并于近期启动。本次大赛将联动长三角，以全民参与、名家护航、科技赋能为特色，助力文旅深度融合，让百年粤剧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请听报道。
7: 本届大赛零门槛、无界限，无论是白发苍苍的长者，还是天真稚气的孩童，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宁静小镇，只要心中有戏，这里就是舞台。 市群艺馆副馆长洪菲菲在现场介绍了将历时五个月的赛制。
8: 最初的初赛是在各个区来举办，它也可以进行一些线上报名的一个预选。我们会有240名选手进入到复赛，决出120名选手进入决赛，包括上海有80名的选手，另外40名是由长三角的相关省市来推选产生的，也是为粤剧诞生120周年献礼，打造一场长三角的粤剧盛会。
7: 在赛事布局上，大赛扎根上海松江，联动长三角各地，实现以戏兴旅、以旅传戏的双向赋能。大赛将同步配套开展主题路演、明星会客厅等惠民活动，大幅拓宽参与边界。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慧英邀请市民到上海之根、戏剧之乡松江沉浸式看戏。
9: 戏剧之乡本身是一个大 IP， 文化赋能能够引流促进文商旅企展农的联动发展啊。我们松江现在也有19个剧场啊，除了在这些场景里面名家大戏啊展演之外呢，我们深度的挖掘了在社区、在景区景点上的一些演艺空间，比如醉白池、广富林可以做一些沉浸式的演绎的，里面有很多古宅，处处都是演绎赋能的空间。
7: 2026长三角市民粤剧大赛描绘了一幅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活态传承、创新发展的生动图景。大赛评委会主席、当代粤剧表演艺术家赵志刚告诉记者，自大赛信息在坊间流传，咨询热线、报名平台就彻底燃了起来。这不只是数字的增长，更是跨越长三角的粤剧热情在奔涌。
10: 让更多的人通过网上报名来参与这个大赛，本身已经是不像以往的是推送，也是表示我们粤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7: 全民参与与文旅融合是本次大赛的两大基石，而保证赛事专业性与传承性，则是来自以上海粤剧院为核心主办单位的底气。大赛集结了中国戏曲界的顶级天团，赵志刚表示，上海、浙江、江苏等地院团的国家一级演员、金牌编剧、导演、舞美大师都将齐聚于此。
10: 我们主要以唱为主，当然就是你加上演加上彩唱会有加分项，决赛出来的选手能有机会和我们的粤剧名家、粤剧的一级演员、梅花奖演员同台合作，平时是观众，今天你是主角。
7: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11: 记者昨天从市民政局了解到，第三届上海慈善奖评选工作正式启动，即日起面向社会接受申报推荐。本届上海慈善奖设慈善楷模奖、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捐赠企业奖、捐赠个人奖四类奖项，每类奖项表彰名额原则上不超过10个，总数不超过40个。申报截止时间为6月30号，所有申报材料需经由推荐单位统一报送。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2: 大城无小事，
13: 民生一网通，
12: 听众热线，
13: 关注你的关注。
6: 市民王女士向本台反映，浦东高东二路艺术新苑29号101室的业主破墙开挖，将东面地下室向外扩了20平方米建采光井，投诉多时，但始终不见执法部门采取实质行动，请听报道。
14: 王耀反映的问题是，有业主私自开挖，将自家地下室的外墙破坏并且外扩建成采光井。
15: 依据市民投诉，记者来到现场，经了解，29号101室和201室上下2套叠墅为同一业主所有。除投诉所涉及的地下采光井，该业主的房屋还存在另外2处违建，分别是底楼南面院子里搭建的一处约6平方米的阳光房，和楼顶搭建的一处30平方米的阳光房。浦东新区高东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教导员费征荣告诉记者，楼顶的阳光房早在2018年就已经被认定为违建，
16: 就是顶上的呢是存在违建的，按照程序进行发告知书，要求他就是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现在违建的确还是存在，因为这个强制拆除不是我城管部门单方面能够进行的。
15: 城管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之后，业主拒不整改。此后八年过去了，阳光房依旧存在。城管依据2024年出台的浦东新区存量违法建筑分类治理工作规定，将该违建认定为存量违法建筑，并进行了房屋注记。费征荣说，房屋注记是指在不动产登记簿上将违建情况予以记载，该房屋会被限制交易。

0: 和抵押，
1: 进行房子抵押或者进行一个交易的过程中，把相关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整改，整改完成以后才能进行就是正常的交易和抵押。
0: 然而即便违建房屋被予以注记，只要业主不卖房不抵押，该违建就可以长期存续。楼顶的违建拆不掉，楼下的两处违建物业城管也视而不见，直至最近居民接连反映情况，城管又要将其认定为存量违建加以注记，理由竟是他们翻阅相关资料照片发现，楼下的这处采光井早在2023年便已成型，所以不属于新建违建。那么难道一旦完成了注记，就让违建持有了免拆金牌，便可得以变相保留吗？从现场来看，业主在外扩这处采光井时破坏了地下室的东山墙，建筑的外墙立面对于整栋建筑具有重要的承重作用，业主私自破坏墙体，埋下了安全隐患，是否合法？对此费征荣表示，
1: 一个是调取图纸，还要专业机构过来进行一个评定，那么假如就是从外面和图纸上鉴定机构能够认定破坏承重的出结论的，那么我们依据相关结论，那么对他做出一个处理。现就是按照破坏承重结构，一个是处罚最低50000，接下来要要求他进行一个恢复，要强制恢复的，这肯定是要求就是相关部门配合我们一起入户进行一个强制恢复。
0: 梳理时间线，一个业主两套房子三处违建存续多年，我们不仅要问浦东新区存量违法建筑分类治理工作规定，2024年出台之前，业主不整改的6年间，城管和属地相关部门为什么没有进一步的跟进，任由其存续？对此，高东镇副镇长孙义宗表示：“
2: 我接下来我会牵头城管、房办，然后呢，居委把原来这个开发商留的存档的图纸，我要请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一并帮我们来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然后有一个说法。”
0: 存量不该是违建的免拆金牌，慢作为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源。三处违建8年拉扯，居民现在等的不是纸面上的说法，而是看得见的安全。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别让存量违建成为存量风险。8年时间，三处违建，居民等来的不是拆除的动静，而是一次次存量违建的认定与房屋注记。所谓注记，不过是限制房屋交易和抵押。可问题在于，如果业主既不卖房也不抵押，这个注记就形同虚设，违建依然岿然不动。制度设计的初衷或许是分类施策，逐步消化历史遗留问题，但在执行层面，存量这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执法部门缓一缓放一放的理由。报道中最令人担忧的细节是，业主为了扩建采光井，直接破坏了地下室的东山墙。建筑外墙对整栋楼的承重安全至关重要，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违建问题，而是直接威胁整栋楼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共安全问题。一处破坏承重结构的违建，每多存在一天，整栋楼的风险就多累积一分。把这样的问题也按存量处理，走注记程序，就让存量违建变成了存量风险。居民投诉多年，要的不是一张注记单，而是一份安全感。这份安全感来自承重墙的完整，来自违法必究的刚性，来自政府部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行动力。存量违建可以分步治理，但公共安全没有缓冲期。
4: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
3: 5月19号到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警方、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
5: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
4: 昨天19: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
5: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赴纽约主持会议。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外长将于5月28日到30日访问加拿大。
4: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美国周四表示对台军售已经暂停，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方面周五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信息显示美方有意对此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5: 当地时间5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发布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2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日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4: 凯文·沃什22日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5: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中，上海队凭借第三节39-11的攻击波，最终以99-85逆转北京队，在5场3胜的系列赛中以3-1的大比分晋级，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主教练卢伟感慨地说，
6: 24年前上海夺冠的时候，我还在家看李指导捧杯呢，确实24年了，能 在上海对当初

0: 联确实也是我的一份荣幸。我们今年从外援到国内球员磨合得非常好，不管我们今年能走到哪里，我相信我们上海九顺男篮在未来的 CBA 当中肯定是一直会顽强，成绩一直会在前跑的。
1: 根据赛程安排，本赛季 CBA 总决赛将于5月29号打响，上海男篮将静候浙江广厦与深圳队之间的胜者，总决赛赛制为7局4胜制。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的 U17 亚洲杯决赛中， U17 国足苦战90分钟，最终以2-3不敌日本队。本场比赛上半时 U17 国足控球率低至25%，没能完成一次射门，半场以0-3落后。一边再战 U17 国足连换三人，并加快中前场压迫和进攻节奏，终于制造出了机会，在第48分钟和第78分钟连入2球。虽然无缘冠军，但 U17 中国队一路击败卡塔尔队、沙特队和澳大利亚队晋级亚洲杯决赛，本身就是中国足球开始复苏的信号。收获本届赛事亚军这一成绩，创下中国 U17 男足自2004年以来时隔22年的亚洲赛事最佳战绩。在晋级本次亚洲杯淘汰赛的同时， U17 国足已经收获了今年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他们将代表中国足球时隔21年重返世界大赛舞台。就在亚洲杯决赛前一天，今年 U17 世界杯分组抽签结果也已经出炉。身为第4档球队的中国队与西班牙队、摩洛哥队、斐济队同分在 H 组。
3: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复旦大学知名副教授、复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亦斐近日发视频称，他因一场直播连麦被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陷入了一场持续近2个月的风波。复旦大学公布调查结果，沈亦斐履职合规，点评专业客观，不存在侵权失职等问题，未对其作出任何处分。新京报撰文说，回看事件始末，是非曲直一目了然，这本是一次理性的家庭教育沟通，可家长无法接受逆耳忠言，立即开启无休止的举报。令人忧心的是，沈亦斐的遭遇并非个例。有媒体曾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年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中不乏恶意举报行为。面对无底线的诉讼举报，学校和管理部门理应坚守事实，站稳立场，不纵容，不妥协。
2: 今年6月18，以一场酣畅淋漓的手机价格战开启。近日苹果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华为官宣 Mate X6 至高可享3000元优惠，小米宣布15 Ultra 售价直降1500元。除了手机品牌直接降价，电商平台也积极参与，叠加国家补贴与大促优惠后，消费者可低至5折购入手机。为何6.18大战率先从手机打起？中新网援引行业分析人士的观点认为，今年以来受内存芯片涨价等因素影响，大部分手机厂商采取囤货生产的方式以降低生产成本，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存货积压问题，迫切需要尽快消化库存。不过由于手机背后的结构性成本问题仍在持续，价格下降趋势难以常态化。从供应链层面来看，当前内存、闪存等核心元器件价格持续走高，行业长期具备明显涨价基础，后续新机定价上行已是大势所趋。
1: 近日，一部名为《丧尸清道夫》的国产 AI 短片在社交平台爆火，好莱坞的知名 AI 电影制作人 PJ Ace 激动地在网上公开寻找创作者，要提供工作 offer。文汇报报道，当这部短片在

0: 百视频平台达成千万级播放，收获全球网友无数热评时，短片的创作者刘子瑜却淡定地回复了一句：“看不懂英文。”这位来自云南玉溪的29岁摄影师，中专学历，非影视科班出身，也几乎没有什么专业影视资源。然而，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劣势在 AI 时代被彻底抹平，甚至帮助他挣脱了技术、资金、人脉的诸多束缚，达成了一人成军的创作自由。他仅以约人民币3000元的成本和10天的制作周期，就完成了这部具备院线质感的科幻短片。随着 AI 技术日益普及，影视创作中谁能讲出好故事的核心竞争力被无限放大。以上是慧评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南到西南风，今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2: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1: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您身边。
4: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5: 戏曲茶馆。
6: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越剧的《孔雀东南飞》啊，是越剧经典的舞台剧，越剧的代表作。从民间传说到汉朝的长篇的故事，再到戏曲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佳作，受到了一直以来大家的欢迎。今朝我们听的就是越剧《孔雀东南飞》。
7: 妹妹，

罪过，天能休你，你休呀七娘你老全国屠戮，不计罪过怎为休妻。

生不生你嘞，我说是九千多了也是无头了。乃子，你怎能在此小城为娘那里幸福过？

0: 今日之病，从前因缘未得已，一路之上再三更抗拒，三五天内定当前回，
1: 从前缘是好的。
2: 只是我这些事是难不住这虚度啥资料啊，
1: 我老想不能这里他

0: 来见我母亲。
1: 还把母亲安
0: 好的。母亲，你往日都是孩儿粗鲁成性，不务正经，今日孩儿大大的不同，大大的做了一件好事。
2: 好事？
1: 那是
0: 娘我来说，那是一件喜事。
2: 喜事？
0: 娘啊！

0: 力量不可责怪哟。
1: 哎，她丈夫一夜计策也能反悔呀。我妹子徐定良，
2: 徐定良，
0: 吕兄，
3: 徐定良，
2: 徐定良，徐定良，
0: 吕兄，
2: 徐定良，哎，徐定良，徐定良，哎
0: 呀，吕兄，
2: 徐定良，
4: 恨郎，你姑姑说的这事，你要慎重才好。

0: 你用得好，起来。遇到上等的时候了，好了，五郎求之不完，婚期一天就要出国，你要设手准备嫁衣，才是
1: 母亲。
0: 你是去谢谢，儿啊，不要再是哭。

想哭。生谁更谁听到姑娘哭声也要悲伤。难治啊难治，你真是生死不能，可笑不成。

像是可以放你尿，你不是说

0: 到此上前不知从前我是天天盼着你来，我知道你是天天盼我到此。
1: 鼻子像过一份哦，
0: 不，你不要叫我姑爷，你的姑爷在太岁衙门。
1: 宋清，我是母兄相逼。
0: 我知道你是母兄相逼，
1: 伯母她哭着
0: 懒子记得天赐你我记下重视，四通庆上一算长清，四通四岁成就长次，谁知你母兄相比我有阴尽泪痴，苦练我早已相思晚也相思，怎奈母听他一意孤行，懒子

母与你是为此而来的吗？

我与你结发同真心，往前空未遇，生即是同命。

0: 亲，宗亲，
1: 老夫人，这不远在房内。
0: 宗亲，你把为娘找得好苦也。

0: 宗亲，为娘眼见于此，你万事这一不从，难道我这条老命比你们珍惜不成？宗亲，为娘眼见于此，无非都是为利，难道你一点都不知啊？我还有什么不知的？分明是有了男子欺了为娘，你要是为娘也无法奈你，要是也许娘我先死。
1: 娘啊，儿子一定死而不孝了。
0: 宗亲，你好狠的心肠。
1: 娘，你的心肠与何尝不狠呐？
0: 宗亲，你的体谅何曾
1: 啊？儿的体谅早就被娘逼死了。
0: 你好苦啊！啊
1: 母亲羞愧被敌，凡事皆与娘做主。
0: 好，好，娘这就去。倘若我东大娘不肯为媒，我就死在她家里。你千万放心，在家等我啊！来臣，来臣，
2: 老夫人，
0: 小心时候宽恕门户。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古院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5: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5: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5: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5: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的欢迎您又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带大家去到阳光灿烂的地方，总是有某些时候你一定向往着阳光海滩。如果那里呢还有非常丰富的蕴藏的人文文化的话，那我想那个地方对你的吸引力就更大了。那今天我们究竟要带大家再度去访哪里呢？还是让音乐来做出回答。

0: 也许听着这样的音乐你还是有一点迷糊，不知道今天我们要去到哪里，因为这样的音乐当中呢也包含着一种融合的气息啊。那我们今天要去拜访到的这是非常美丽的爱琴海的国度，那就是希腊，而我们一起去希腊跳岛，也就是在那里去了解一下、啊、那里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可爱岛屿。而到希腊去玩的有些朋友呢，他们也特别的希望能够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接触这个国度，就是在它每一个小岛之间跳来跳去，而每一个岛呢竟然又都有那么样不同的一些特色。那今天呢我们要重点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这座岛屿呢，被称作是西西公主最挚爱的岛屿，你知道它是哪里吗？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带你的耳朵去兜风。胡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去接近到的是希腊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岛屿，它并不是在东部的

爱琴海，而是在西部的伊奥尼亚海。这个岛屿呢，因为被西西公主钟爱而闻名。这就是科孚岛。说实话，希腊西部的伊奥尼亚海远不如东部的爱琴海那般的声名显赫，不过呢，它的碧波微澜同样承载了希腊神话的动人传奇，还多了西西公主的沉思魅力，更有科切拉老城的夜色让人难忘。而科孚岛呢，就好像是一块碧玉漂浮在伊奥尼亚海上，散发着浓郁的地中海式的慵懒气息，让人一见倾心，爱上它，住下来，再也不

在欢快的音乐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呢继续的去拜访希腊的科孚岛，这个让西西公主深深迷恋的岛屿。在远古时期呢，科孚岛呢叫做 Makris，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长长的。这座南北狭长的岛屿在地图上看起来很像是一条浮出海面的美丽人鱼。而科孚也就是 Corfu， 那这个名字啊是英国统治时期对这个岛屿的称呼，所以呢它是沿袭了当年的那个称呼。而它的希腊名字呢应该是叫做科基拉 Kakira。 在希腊传说当中啊，说这个仙女 Kakira 呢和海神波塞冬相爱了，于是呢波塞冬把她带到了科孚岛，并且呢以她的名字 Kakira 来命名了这座岛屿。你看这样的岛屿背后都有这么浪漫的故事，你说走到那里的人他怎么不浮想联翩。科孚岛和西西公主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渊源呢？1861年的时候，身为奥匈帝国伊丽莎白皇后的西西公主，应英国总督亨利斯托克斯爵士的邀请，第一次呢踏上了希腊的科孚岛，并且呢对这里一见倾心，决定呢要在俯瞰海湾的小山上修建一座行宫，以便久居。直到1889年，她终于梦想成真。也就是花了28年的时间修建完成了这座阿克琉斯宫，并且呢以他最喜爱的希腊神话当中的英雄阿克琉斯的名字来命

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停留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继续来拜访西西公主非常迷恋非常挚爱的希腊岛屿科孚岛。西西公主呢，在这里特别的修建了阿克琉斯宫，她是如此的喜欢这个地方。白色的美丽宫殿掩映在绿林当中，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呢，西西公主都会来到这里品海临风，学习希腊语，阅读莎士比亚、歌德和荷马。那么这座行宫呢，被她打造成了艺术的圣殿，爱奥尼亚廊柱前的十座缪斯女神神态恬淡优雅，阿波罗和赫尔墨斯，狩猎女神阿尔特密斯和美神阿弗罗狄特分立在花园小径的两侧，置身其间就如同来到了希腊神话当中天神们的花园。

0: cabeza sem margem moedo. Μάλλον ας ήθελα στα χέρια μου ξανά. Μα ο κλήρος πέφτει σαν.
1: OK， 那我们听到的歌声依然是来自希腊的歌手。继续讲到茜茜公主非常喜爱的科夫岛，以及她在这里建立的白色的美丽宫殿阿克琉斯宫殿，诗人拜伦的石头雕像隐藏在绿荫当中，想必此地的美丽也一定能够激发他的诗情和浪漫，而给人最深震撼的当然就是这里反复出现的阿克琉斯门，弗朗兹马茨的油画战车上的阿克琉斯，古斯塔夫赫尔特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垂死的阿克琉斯，约翰盖特奇的青铜雕像胜利的阿克琉斯，展现了英雄阿克琉斯雄健的力与美以及悲剧性。这位周身刀枪不入的英雄在特洛伊远征当中所向披靡，但是太阳神阿波罗得知他只有后脚杆是脆弱的这个秘密，于是呢将一支银箭射中了他的右脚杆，阿克琉斯随即就像巨塔一样轰然倒下，血流如注而死。而为什么茜茜公主会如此钟情于这位悲剧英雄？为什么阿克琉斯这种的故事会将他深深触动呢？也许呢在这里的茜茜公主的雕像前你会得到一些答案，因为她看起来并不像人们长久以来想象的那样清纯简单甜美，而是有着紧蹙的眉头，消瘦的双颊，纤细的身形，流露着忧郁和悲伤。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其实呢，常常觉得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有一种长期处在同样环境当中的说不出的，有的时候的一种疲惫。所以呢，旅行能够让我们好像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好像让我们的身心呢都有一种全新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旅行的缘故吧。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真正的行走，那么就让我们在音乐里面一起去享受一下行走的乐趣。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的旅行节奏呢显得相当的轻松，而这样的音乐又把我们带进到了

0: 非常非常快乐的节奏和音乐，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我们说了，今天的旅行呢，又要把大家带到阳光海滩。然后呢，我也在想啊，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一想到度假的时候，觉得有一个稍微悠长一点的假期的时候，总是会想要去到海边，去那里吹吹海风，然后听听海浪，好像就觉得可以让自己啊繁琐的那些疲惫，那些让自己平常的这个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不快的感觉呢，就可以随风而逝，可以烟消云散。那同样的，就是当我们去看到这个世界的纷繁复杂啊，尤其呢是看到战火纷飞啊，还有很多的混乱啊，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总是会想要去到一个比较平静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呢去就是安抚心中的这样的一种伤痛的感觉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感受的是广西的北部湾。去感受南海的南方的海啊，南方的风。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广西有着迂回曲折的海岸线，在这一路上有大海的气息相伴，海港、海湾、海滩、海鲜、海滨城市、海上人家。潮汐的涨落，湿润的空气，拍打沙滩的海浪，枕着涛声的睡眠，所有的这一切都渗透在海风的味道里。

那么说到广西去感受那里的海岛风情呢，很多的朋友首先呢第一个他可以想到的地方一定是北海，一定是银滩。其实啊，就是这样的已经叫做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当中呢，也有很多可能是被旅行社忽略的地方，或者是说可能是被团队旅行忽略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即使呢是在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当中，你依然可以有新的一种发现。而每一个人去到一个地方，他用什么样的一个眼光去观察这个地方，也就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发现。北海也是如此。北海呢是位于北部湾的东北岸，三面环海，有维州、揭阳两个岛，海水、海滩、海岛、海鲜，还有疍家文化，就构成了北海旅行的全部。而北海呢，由于它历史很悠久，2000多年以前呢，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因此北海能够保存非常多的具有浓郁西洋建筑风格的老街老屋。所以呢，如果你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沙滩的话，别忘了一定要留一半时间呢去老街。很多人去北海以前会以为银滩和涠洲岛就是北海的全部，可是真正到那里去走走看看，细细的了解，你才发现这里还有一条老街，有领事馆的旧址，还有珍珠城的遗迹。这里呢曾经是热闹的通商口岸，各国洋商人影穿梭，如今的老街非常的冷清，可是呢整条街却都还依然保存着带有西洋风格的老建筑，走马廊下的小店铺闲散着，街坊们三五一群的打牌喝茶消磨时光，几乎没有观光客光顾的感觉，却好像是去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偶尔还会看见一盆鲜花在角落里怒放，向你微笑，跟你打招呼。

好了，现在呢，我们一块儿来聆听到一首曲子，它的名字是叫做《邂逅》。其实旅行当中非常需要邂逅的感觉啊，不是说和某一个人邂逅，有的时候就是和一种风景、一个画面，甚至一只小猫、小狗的也邂逅。对于你来讲，可能都是旅行里面最好的一种调剂，或者是最好的一种意外惊喜。

邂逅。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特别美妙的一首三部啊华尔兹舞曲。那我们接着呢，带大家一起今天继续我们今天的行走啊。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一起去走访广西的海岸线啊，然后去那里呢，感受不一样的海风。我们也在这里呢，特别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到一个旅行当中的感受，就是呢，即使呢是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实际上呢，因为你带着不一样的心情去发现，带着不一样的眼光去观察，那么你也会得到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收获。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北海，讲到银滩，是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可是呢，我们也在这里呢，带大家一起去发现不一样的美啊。那实际上呢，住在银滩附近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即使下着小雨，也能够整晚坐在海边听涛声。蔚蓝的海水，沙滩洁白细腻，海湾美丽的弯曲着，椰子树的曲线和海浪的曲线互相交叠映衬。那如果能够摆脱掉追着你推销廉价劣质工艺品的阿姨，这就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了。银滩也有寂寞的时候，夜晚寂寞的海滩都属于一个人，大海在灯光和渔火之间无比孤独，用一浪接一浪的潮涌来宣泄，而夜幕下海浪呢，就好像是有一般粘稠的液体。这个时候独自一人站在大陆的边缘，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就站在了世界的尽头。所以呢，很多朋友啊常常说我要走到世界的尽头，世界的尽头究竟是在哪里呢？其实在好多好多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你好像站在世界的尽头。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夜幕下的海滩的时候，听着浪涛来袭，那或者呢是一个人呢

某一次在某一个山巅的时候，那你可能你觉得你和天这个时候特别的接近，于是你认为你到了世界的尽头。所以呢，世界的尽头其实好像就是没有尽头，但是世界的尽头一定是在我们独自面对的地方。好啦，继续的来聆听音乐，稍后回来让慧邀请你和我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接下来的行程。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节来自于电影《脏话的 Margo》。来自加拿大的歌手 Brian Adams 为您唱出。Have you ever really loved a woman? 你曾真的爱过一个女人？

Have you ever really loved a woman? 这是来自于电影《唐璜》当中的一首插曲。电影呢是由 Johnny Depp 来主演的一部电影。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好莱坞电影主题音乐，它的名字叫做《Somewhere in Time》。这是来自于那个著名的爱情电影啊，《时光倒流七十年》。电影的配乐呢是由 John Barry 来完成的。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

0: 礼洗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3: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3: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十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2: 中国向全世界
1: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4: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和您分享一张我珍藏的老唱片。这是来自台湾歌手孟庭苇的第二张专辑，于1990年11月台湾上格唱片出品的《成长》。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的是孟庭苇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成长》，专辑监制吕燕青，制作总监陈进兴，制作人吕国良。与第一张专辑时隔半年，孟庭苇推出了第二张专辑。顾名思义，成长就是想比第一张专辑有所进步，总体上确实比第一张要好一些。孟庭苇的声音更好听了，好听的歌也比第一张要多。另外，感觉专辑当中的一些歌很有民谣的感觉。其实孟庭苇在被唱片公司发掘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了，唱一些校园民谣类型的歌曲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在专辑的每一首歌之前，都有一段文字来描述这些歌曲，那么就让我们跟随着每一段文字的描写，走进孟庭苇的这张精彩的个人专辑《成长》。专辑的歌曲整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因为思念，一个部分是因为分离。在歌词本的第一页，有这样的一段日记，拉开了因为思念这个主题部分的序幕。他的日记懒懒地躲在台灯底下，熬夜后昏黄的灯光有些闪烁不定，使他想起分手前一天晚上他的眼神。

某月某日，今天没有很大的太阳，天蓝蓝，风凉凉的，心情淡淡的。注定和饼干说最后一句话的那天晚上，我竟不自觉地哭了。也许是在了解饼干终究不会回答什么之后，心里升起一种无措的寂寞，有好多好多的感觉刹那间成了无家可归的游子。特别是第一次失去感情的心悸，让我在一个人发呆的时候常会因痛楚而不小心遗落了眼泪。今天是个伤心的天气，窗外晴朗，我的世界却泛滥成灾。专辑中因为思念这个主题的部分当中的第一首歌叫《日以继夜的想你》。在歌曲之前是这样的一段文字：思念是杯伤神又伤身的烈酒，而我竟没有原因的愿意为你醉了又醉。日以继夜的想你，作词 Eighth Floor， 作曲吕国良。

记忆里匆匆遗落了一份熟悉，对失去联络的你，我宁愿相信传说，也不要被迫习惯见不到你的慌乱。你是我不该靠近的人。作词许常德，作曲陈晓霞。

拥有你是我今生最心痛的亲密，没有你让我尝尽想你的隔离。矛盾与抉择之间，拭泪的手竟颤抖得不知所措。拭去你的泪，作词王琼慧，作曲蒋三省。

徘徊，彷徨，害怕，迷惘，终于决定收藏起不定的心情，将自己扮成缀满玫瑰的公主，飞向你温柔的梦境。飞梦，作词作曲吕国良。

像其他好朋友一般，我们携手度过了无数异乡寒暑，争执与疏离的考验，使友情凝聚了更多体谅和包容，心中有一股很深很真的感动，要送给我一辈子的朋友。最深的感动，作词作曲陈玲玲。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飞，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孟庭苇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成长》。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所使用的是这张专辑在内地发行的首版唱片。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孟庭苇的第二张专辑和他的第一张专辑时隔仅半年左右，专辑与第一张作品的风格非常类似，虽然在定位方面逐渐让孟庭苇脱离了小女生的气质，但是整体风格上还是过于单一，让这张作品在当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甚至在与陈小霞合作了《你是我不该靠近的人》之后，也没有能够为她叫响名声。两张唱片间隔时间过短，定位上的不明朗，最终让唱片的销量在当时的台湾地区仅仅推出了10万张。在当时来说，这样的销量应该说是不容乐观的。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说到，唱片是分为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叫做因为思念，而另外一个主题是因为分离。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唱片的第二个主题当中的5首歌，一起来分享这些歌曲给我们带来的美妙感受。在因为分离这个主题之前，同样有这样的一段日记。这个小女孩终于愿意睡一会儿了，一个非常静谧的深夜，星星也因感受到孤独的寒意而不住地发抖。一个不确定的声音自好远的地方传来，抱着日记进入梦乡的女孩，你听到了吗？某月某日，心情阴阴的云宝宝也在哭泣，好像懂我的伤心。原以为一向坚强的我能从容面对一切喜怒哀乐，但是梦被塑造的越拉近幻想，相继而来的失意好像也就更为彻底。梦醒之后，我收拾着洒满一地的心碎的零落，想着以往的开朗该怎么自残余中重新拾回，我是不是有那层一点点自然长大的勇气，支持我走过这段心

新的旅途。无论如何，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我还没打瞌睡之前，先祝自己晚安，有个好梦。明天不知道云爸爸和云妈妈会和太阳公公一起出来吗？

因为分离主题当中的第一首歌叫新的旅途，歌曲之前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我的心是一座不懂得设防的城堡，在你刻意布设的爱情陷阱下，面临满目疮痍的斑驳，只因我一时好奇打开了城门。新的旅途，作词王琼慧，作曲蒋三省。

个错过的空白，只怕笔尖会不小心透露了我们已经没有如果的爱情。如果你不再爱我，作词吕世玉、陈静心，作曲陈静心。

我的眼泪满盈在你多变的世界里，你的决定可以掌握退潮后的洪荒，或一季不断的潮涌。请在我落泪以前离开我。作词作曲陈美美。

散场电影是一种不容易感觉痛苦的分手方式，因为太多的相同际遇使我们淹没在别人的故事里，似梦似真。电影结束之后，作词作曲 Eve Floor。

不敢告诉我梦里一段深深的恋情，只是心中有种惊慌的狂喜，很想不错过你，情不自禁吻了你。作词上官月，作曲司马亮。

以上和您分享的是孟庭苇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成长》，专辑的最后一页还有这样的一段日记，描述了一个少女的心情。淘气的风泄露了她的秘密，不是满怀痛苦伤心的感情挫败，而是藏在心事里的文字，飞跃一如成长。今天天气很好，太阳公公在微笑，某月某日窗缝中泄进一线暖和的

息。喜欢在假日赖床的我，却毫不犹豫地爬了起来，总觉得今天是个不平常的日子。看着镜中的自己，那是一种无懈可击、无法取代的笑容。惊讶地发现，我还是以前那个爱吃饼干、喜欢听人叫我雅雅的女孩。经过泪水洗净后的开朗，我忍不住要飞出房间，挥出一记心灵的活泼春天。我好喜欢这种感觉，真的。突然想起今天天气很好，太阳公公在微笑，哈。出门上课之前，雅雅偶然瞥见摊开桌上的日记，和感情分离之后，这是她第一次笑着合上这本记载着成长的小书。有些话是适合永远埋在记忆深处的，像是怎么长大了一点点，像是代替饼干的谈话对象，像是唱歌更加用心的秘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还将继续和您分享经典的唱片和精彩的歌曲。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4: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3: 在静水微澜的远乡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3: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这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6: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4: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3: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4: 评经典，说天下，
3: 尽在曲艺时光。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啊，由我给朋友们说一段寓言故事，钱钟试鱼棋。钱钟试鱼棋这个故事啊，出自《玉里子》。说是钱钟啊，钱钟是干嘛的呀？钱钟是一个人在齐地当官，因为贪赃枉法、收受贿赂，这官职给免了，被革职了。当官的时候大吃大喝，大手大脚，他习惯了，这一被革职变成平民百姓，他有点不适应了，很快这生活就陷入困顿之中，日子是越过越没法过，很是拮据。他呢，就找到幻龙先生，请幻龙先生帮忙，让他再一次推荐自己为官。啊，小人我下定决心了，一定会改掉受贿的毛病，请求先生大发慈悲，再给我一次机会。幻龙先生禁不住死缠烂磨，就又推荐了钱钟为官。钱钟走马上任，前三个月还不错，两袖清风，一心为民。可是没出半年，老毛病犯了，因为贪污再一次被撤职。幻龙先生听说之后，当时他正在跟几个朋友品茗聊天，他就摇了摇头，跟大伙说呀，以前呢，有这么一个人叫刘玄石，这个人呢好喝酒，结果因为长期饮酒，导致他生了一身的病，五脏六腑没一样是好的，寻医问药都说是治不好，什么药都不管用，那五脏啊就像被熏烤一般，肌骨就好似蒸煮迸裂，难受。

0: 了3天才缓过来，缓过来之后他就跟别人说，我再也不喝酒了，我现在才知道酒可以要人命。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月，有朋友就找他一块喝酒，他就直推辞，啊，不喝了不喝了，找别人吧。他这个朋友呢就劝他，喝点吧，没事儿，少喝点，不喝多。禁不住这位酒友的劝诱，劝诱啊，这位刘玄石先生就又喝上了，没敢多喝，喝了3杯。第二天又有酒友找他喝酒，既然开戒了，他就没怎么控制，喝了5杯。第三天喝了7杯，第四天喝了10杯，从第5天开始是彻底放开了，喝的是酩酊大醉，以后是每天啊，天天喝的烂醉。结果怎么样？这位刘玄石喝死了。幻龙先生说到这儿，看了一下在场的所有人，叹了一口气，哎，看来猫不能不吃鱼，鸡不能不吃虫，狗不能不吃屎，人骨子里的爱好，他骨子里的喜好是很难改变的呀。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3: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段对口相声卖故意，这是一段传统的节目，是由郭全宝、郭启儒两位老师合说。
4: 这个说相声啊，
5: 怎么样呢？
4: 4个字。
5: 哪4个字？
4: 说学逗唱。
5: 离不开这么4个字。
4: 你看这4个字事情不少。
5: 是吗？
4: 说您都会说什么呀？
5: 啊，说的可不少了
4: 啊。
5: 说点什么这个大小的笑话啊，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啊，这都是说的，
4: 会的不少啊。
5: 可不
4: 会说蹦蹦蹦儿，蹦蹦蹦儿。
5: 对喽，
4: 还什么憋死牛儿，绕口令。
5: 对了，
4: 会的真不少。我就喜欢听您说。
5: 是啊，
4: 您受点累，我烦您一段。
5: 您不要这么客气，
4: 您给我说一回蹦蹦蹦儿怎么样？
5: 这个说不上来这玩意儿。
4: 你看刚说完又说不上来啊。这个你也许没学呢，蹦蹦蹦儿你不会，你给我来个蹦蹦蹦儿也行。
5: 他这个这我还是不会啊。
4: 要不您说那憋死牛。
5: 您错了
4: 啊，
5: 他我们说的是啊，说点个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啊，就说是我们这个嘴皮子利落。
4: 哦，您就说练嘴皮子就完了。
5: 对了，
4: 您加这么些话多了。我还以为这蹦蹦蹦啊，蹦蹦蹦儿也算您相声里的一段。
5: 不是不是，就是这个练嘴皮子。
4: 这是说的方面。
5: 对喽，
4: 说学道唱，那学呢？
5: 啊，学的也不少呢。
4: 都学什么呀？
5: 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上蹦的，各种人说话，街面做小买卖的吆喝，全能学啊。
4: 你这话大不大啊？
5: 这句话可不大。
4: 哦，不是吹嘘。
5: 不是。
4: 说实话呢。
5: 对，
4: 这些样你都能学。
5: 都能学。
4: 你要说别的呀，我还许信
5: 啊。
4: 你要说在这个街面上做小买卖的吆喝，那你可不行啊。
5: 我怎么不行啊？
4: 我说这话招您生点气。您要说街面上做小买卖的吆喝呀，你吆喝不过我。
5: 怎么？
4: 我有打这么高啊，我就做小买卖。
5: 你现在这么高啊？好，您看那个，昆罗的还没一颗烟卷个儿大呢。
4: 什么烟卷啊？我小辫这么高的说话，不小辫。
5: 你说明白了啊？
4: 我在这么高的说话，我就做小买卖，在外边吆喝。我们家了3辈做小买卖出身。无论是卖什么的都瞒不过我去，我都会。
5: 你这话有点大。
4: 我一点也不大。
5: 是吗？
4: 嗯，
5: 要不你来做小

0: 哪边吆喝，你吆喝不过我，
1: 我吆喝不过你。
0: 哎，你信吗？
1: 你要不信，咱们两个人就试验试验，
0: 咱们比较比较啊。
1: 你要吆喝一个做小买卖的，我就能给你接上个下句了，
0: 是吗？
1: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有上句，我给你接下句，并且还告诉你这是卖什么的，怎么样？
0: 嗯，你听哎，这位有领先的啊！
1: 你瞧，
0: 好嘞，
1: 嗯，
0: 你听这个是卖什么的吧？
1: 你吆喝吧，
0: 听着啊，
1: 嗯，
0: 水水
1: 哎，杏儿来我卖杏的，这是青杏，蘸蜜吃的那个青杏。
0: 有两下子，
1: 有两下子，从前有四下子来着。这前两天下大雨，空跑了两下子。
0: 有意思。
1: 哎，
0: 您在听这是卖什么的？
1: 你吆喝吧。
0: 再个六句
1: 嘞，豌豆豆儿的再多给，六句的豌豆子塞过身上，卖豌豆的，对不对？
0: 你再听这个
1: 啊，你吆喝。
0: 南边儿他的嘞，
1: 暮色的嘞，色嘞还有瓜花嘞，卖柿子的，这是干柿。
0: 你再听这个，
1: 行。
0: 虽然我说
1: 漏花生啊，卖漏花生的，这省事这个，
0: 气人呐！
1: 嘿，
0: 你再听这个，
1: 你捡到费事了。
0: 哎，有人听我
1: 面有卖家的瓜的飘的来越大越大，菜瓜烧鹅嘞，好的滚的油炸滚嘞，滚热嘞炸酒，卖油炸鬼的，天津叫棒子饺子，啊，天津就糖皮的锅子，
0: 哎，
1: 对不对？
0: 这个你就接上来了，
1: 你吆喝，
0: 你听见是卖什么的？
1: 嗯，
0: 腰杆葱啊，这
1: 卖葱的，
0: 这我吆出来了。那你就甭接了你
1: 啊，
0: 行啊，
1: 这说你还知道的少啊。
0: 啊，我知道的少。
1: 嘿
0: 嘿，你要不信啊，你要吆出上句，我也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1: 你不见得吧？
0: 啊，不见得，你不信就是不是吧。
1: 我吆喝那个俗的做小买卖的你都接不上来，
0: 是吗？
1: 甭吆喝那生的俗的。
0: 你来了，
1: 你听这是卖什么的，
0: 你吆喝吧。
1: 这是卖什么的？
0: 我不知道。
1: 完了，不知道。
0: 是完了，你吆喝了吗？
1: 还没吆喝呢。
0: 你得吆喝出来
1: 啊！啊，吆喝出来。
0: 嗯。
1: 吆喝出来，你也不知道。
0: 那没那个事。
1: 来买大腰，
0: 下几人？
1: 小鱼瓷盆哦，
0: 接
1: 接上来了。
0: 嘿，他这拐弯了啊！
1: 知道。
0: 说一碗豆，
1: 我养铁壶。
0: 哎，我你怎么净叫的？
1: 你要
0: 茶汤哦，
1: 茶锅哟。
0: 我没地儿等你天呢。
1: 要面
0: 饽饽
1: 馒头，
0: 哪去了？
1: 这回怎么等上
0: 啊？哎，我就知道你有这个嘛。
1: 一马俩脑袋的，你吆喝多少我都能接得上来。
0: 要吆喝的呀，我吆喝你也接不上来，
1: 没这事。
0: 你听那什么什么的，
1: 你来。
0: 江米小枣的，
1: 切糕跟粽子。
0: 哎，这你全抄去了。
1: 你怎么样？我接上来了。我吆喝呢，做小买卖的，你随便给吆喝，你接你都接不上来，
0: 是吗？
1: 你随便接都行。
0: 你听来，
1: 你听这个，
0: 你吆喝吧。精米粥啊，豆汁粥啊，大米粥啊，玉米粥啊，甜酱粥啊，白薯粥啊，老窝瓜粥啊，绿豆粥啊，红豇豆粥啊，白米粥啊，你还吆喝什么？
1: 喇叭粥，
0: 喇叭粥啊！这喇叭粥有下街卖的吗？
1: 那你全占了，我可不就喇叭粥了、啊？
0: 不行，你也接不上来了吧？
1: 这个做小买卖还不算怎么讲究吆喝
0: 哦。
1: 可讲究吆喝呀，
0: 做什么买卖的？
1: 你要知道这个做小买卖分地点。
0: 哦，
1: 哎，你在北京做小买卖吆喝，它是这样吆喝。
0: 是。
1: 你要换个地方，一样的做小买卖，它不一样的吆喝
0: 啊，东西一样，吆喝不一样。
1: 哎，
0: 哦，
1: 名词也改了。
0: 是啊，
1: 你比如说刚才您吆喝的那个漏花生
0: 啊，漏花生，
1: 漏花生是咱们北京管的叫漏花生。

0: 对，
1: 你到天津它不叫乐呼声，
0: 叫什么呀？
1: 叫什么呀？叫大人果。
0: 对了，叫大人果，
1: 是不是？
0: 哎，
1: 名字它就改了，
0: 不错。
1: 你到山东它又改了，
0: 到山东叫什么？
1: 叫长生果。
0: 哦，长生果，
1: 是不是？
0: 对。
1: 还有这个北京吃的那鸭梨
0: 啊，鸭梨，
1: 北京是叫鸭梨。
0: 哦，
1: 你要到天津叫鸭梨。
0: 啊，鸭梨，
1: 哎，鸭梨，
0: 对。
1: 到山东济南府叫鸭子梨，
0: 嗯，
1: 又改了。
0: 说完的嘛，粗声粗气，
1: 就是呢，
0: 嗯。
1: 还北京卖的那糖葫芦
0: 啊，糖葫芦，
1: 咱们北京呢叫糖葫芦，
0: 哦，
1: 到天津叫糖墩儿，
0: 哎，叫糖墩儿。
1: 吆喝呢，北京是这么吆喝，
0: 怎么吆喝？
1: 你来我来，冰糖葫芦儿来哟。
0: 对，
1: 葫芦，冰糖葫芦，
0: 不错。
1: 天津的吆喝是大红果儿糖墩儿啊。
0: 对，天津是这么吆喝。
1: 到了山东叫冰糖酸枝，
0: 哦，
1: 冰糖酸枝，
0: 冰糖酸枝。
1: 到青岛叫麦糖球，糖球了又。一地方一样。
0: 哎，对。
1: 还有这卖包子的
0: 啊，包子。
1: 北京吆喝包子分两种
0: 啊，那么两种，
1: 一种是贵叫，
0: 哦，
1: 一种是大叫，
0: 哦，这么两种。
1: 哎，
0: 哦，
1: 这个贵叫的都是小徒弟吆喝，
0: 是是，
1: 嗓子比较高，
0: 哎，
1: 音儿也亮，
0: 是啊，
1: 吆喝出来是咧起咧的，
0: 怎么吆喝？
1: 哎，好听啊，
0: 你瞧瞧，
1: 青罗马天儿的，哎，罗包子罗的来，哎，发面包子的要热了，哎，吃包吃包子的赶上得。
0: 对，
1: 鬼叫
0: 是怎么吆喝？
1: 他大叫人吆喝包子就跟这不一样了。
0: 那怎么吆喝？
1: 他吆喝包菜
0: 啊，包菜，
1: 一包菜好白一面来包，花来面带热，包味热的嘞，出了锅的包味要热嘞，吃点包拿点包，尝尝我的包的味儿的香儿嘞。
0: 哎，对，是怎么吆喝？
1: 到天津吆喝比这省事。
0: 天津怎么吆喝？
1: 就吆喝俩字。
0: 哪俩字？
1: 肉包
0: 啊，肉包，
1: 可那肉字说全了，
0: 嗯，
1: 比这场子这声音还大，
0: 这么大声，
1: 那包字就这么一点声，
0: 这，
1: 你看，你不仔细听，你都听不着。
0: 是啊，
1: 抽冷子一吆喝能吓你一跳。
0: 怎么吆喝？
1: 肉，大，你
0: 真是吓，怎么这么吆喝呀？
1: 它一地方一样嘛。
0: 嗯，对。
1: 我认为最讲究吆喝的
0: 啊，是卖什么的？
1: 那得说卖故意。
0: 哦，卖故意。
1: 您看卖故意也不一样啊。
0: 也不一样。
1: 分到多少种呢？
0: 是吗？
1: 哦，分这么些种
0: 啊。您说有多少种？
1: 有京城摊卖故意的
0: 啊，京城摊
1: 啊，
0: 嗯，
1: 还有一种啊，叫这个上海卖故意。
0: 哦，上海故意，
1: 山东故意。
0: 哦，
1: 山西故意。
0: 哦，
1: 杂夯的故意。
0: 是
1: 故意的。故意。
0: 哎，怎么还有故意的故意啊？
1: 这俩人一块儿吆喝，上下卷带圆谎的，那不是故意的故意吗？
0: 哦，这个对口吆喝，
1: 哎，它都不一样。
0: 哦，是了。
1: 您先说这京城摊的故意卖什么？
0: 京城摊故意卖什么呢？
1: 卖皮袄
0: 啊，冬天卖皮袄。
1: 哎，冬天
0: 啊，
1: 卖这个皮袄，吆喝这个皮袄要怎么烤？
0: 哦，
1: 这个皮袄它花讲一朵花似的。
0: 是啊，
1: 旁边有一个小伙计。站那搭腔，
0: 搭什么腔？
1: 喊不错。
0: 哦，就喊这个不错。
1: 哎，
0: 那行，
1: 他这么喊，不错。
0: 对，
1: 你行啊，
0: 我给您搭这个下腔。
1: 哎，你去那小伙去。
0: 哎，您吆喝吆喝那，
1: 我吆喝这皮袄。
0: 来来来来，
1: 到时候您喊不错，
0: 成。
1: 哎，您听那是这味儿不是？
0: 您吆喝吆喝。
1: 这一件的大皮袄，把他这卖了吧？
0: 不错。
1: 有点意思，
0: 是这味儿吧？
1: 有点意思。
0: 哎，
1: 皮的溜的黑呀，它是裤缎的面子啊，
0: 不错。
1: 上头青，当件黄，下头白，
0: 是喽。
1: 起了个名儿，它叫三阳开泰儿啊，
0: 不错。
1: 穿上我这件皮袄，
0: 怎么样？
1: 天不管多么冷多么凉，滴水成冰，
0: 哎，
1: 点水成灵，
0: 是喽。
1: 您上冰地里去睡觉，
0: 嗯，
1: 那雪地里就去冲盹去吧，您咱们就会忘了冷了。
0: 这皮袄好啊，
1: 把你给冻停了。
0: 冻停
1: 了，不冻停了吗？
0: 有这人们上这个雪地里去睡觉去，
1: 再冻还就死了。
0: 废话，
1: 这是这个京城摊卖皮袄。
0: 对，
1: 你到上海也有卖皮袄的。
0: 是啊。

0: 叫皮袄，
1: 叫什么呢？
0: 叫皮袍子。
1: 哦，皮袍子，
0: 吆喝出来都这味儿。
1: 怎么吆喝？
0: 中间那个皮袍子啊，吆喝着没啊，36块一根。嗯。
1: 怎么了？
0: 听明白了吗？
1: 我没听明白。
0: 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块1.5。
1: 哦，
0: 我他说五。

0: 家吆喝着买，36块一个。
1: 挺多家
2: 好吗？这挺比那5毛钱没了。
0: 就是
2: 啊，
0: 还有天津卖皮袄的，
2: 天津卖皮袄怎么吆喝？
0: 天津在这个观音号一带固运街
2: 啊，
0: 也吆喝皮袄。
2: 哦，
0: 他吆喝出来跟北京这个卖皮袄的不一样。
2: 那怎么吆喝？
0: 他吆喝这个，
2: 你瞧一瞧。
0: 谁买了件皮袄啊，软雷弹耳条，弹秧鸡好腿啊，吸了口的火呀，一个珠子这个猫头啊，他来买的蒜儿啊，36块钱就买，完了他就卖了吧，卖了我也去啊。
2: 他干嘛去啊？
0: 那他是跟着拿钱去。
2: 哦，取钱去。
0: 他要是买了我这个去。
2: 哦，是
0: 你听不明白，是买了我也去，
2: 他也去了。他干嘛去呢？
0: 这是天津卖皮袄。
2: 对，
0: 还有这个故意不是分山东山西吗？
2: 啊，是啊。
0: 还有一种山西人卖故意。
2: 哦，山西故意。
0: 哎，那吆喝的比这都花哨。
2: 是啊，
0: 他比如说吆喝这个贾老。
2: 哦，贾的
0: 这贾老，他要说您买回去以后怎么穿怎么用
2: 啊，
0: 穿旧了怎么用，穿着不合适怎么改，
2: 你瞧，
0: 拆大改小，他给您出主意。
2: 是啊，
0: 想的还非常的周到。
2: 哦，
0: 他这么吆喝，
2: 您瞧瞧，
0: 贾宝子两片子。
2: 嗯，
0: 夹袍子是两片，
2: 可不两片吗？
0: 还讲理他这个。
2: 嗯，
0: 夹袍子两件子，夏天穿上是热的。
2: 嗯，
0: 走到了街上不好瞧啊，不好瞧你就改担子。
2: 嗯，
0: 夹子拆开两片子。
2: 嗯，
0: 上半截你就裹褂子，下半截你裹裤子。
2: 嗯，
0: 麻褂没袖看见子。
2: 嗯，
0: 两个袖头做擦裤子了，剩下了布头你补袜子。
2: 嘿，
0: 真开心。
2: 有意思。
0: 嗯，这是这个山西故意。
2: 是喽。
0: 还有一种啊，叫砸夯的故意。
2: 怎么叫砸夯的故意？
0: 砸夯的故意就是东北沈阳一带啊。
2: 哦，口外。
0: 哎，也是卖假老。
2: 是啊，
0: 他吆喝完了，他有个拉枪。
2: 拉枪
0: 说完了价钱以后啊，他就来这么一句。
2: 哪句？
0: 哎呀。
2: 哦，这我知道。
0: 是啊，
2: 旁边也得有个人，
0: 旁边有个人搭腔。
2: 哎，对了，
0: 要完价钱以后俩人一块，哎呀，
2: 不错，
0: 都是这样。
2: 哎，对，
0: 你能来这个？
2: 能来这个，
0: 来学一学。
2: 你要要。嗯，
0: 哎，这一见那大家好，大哥买了给大嫂，大嫂穿上满街跑，卖你2块08毛。哎呀，我的妈呀，这就是砸夯的故意。
2: 对，砸夯故意。
0: 刚才我说那个故意的故意
2: 啊，那个怎么吆喝？
0: 那也是天津人吆喝
2: 啊。天津人。
0: 哎，天津卖故意的是两个人。
2: 俩人
0: 一对一对的，那有意思。
2: 哦，这才是这个圆谎的故意。
0: 怎么叫圆谎呢？
2: 嗯，
0: 这个人吆喝这句故意不像话，旁边那人再吆喝这句故意，他给圆上了。
2: 嗯，
0: 让你听得合理像话。
2: 是啊，
0: 一对一对。
2: 哎，
0: 这你行吗？
2: 那我也行。
0: 咱俩学一回这对口的故意。
2: 可以啊。
0: 我要吆喝的不像话了，你能给圆上吗？
2: 我能给你圆上。
0: 哦，我要问你点什么你也答不上来？
2: 能回答上来。
0: 行
2: 啊，
0: 咱试一试。
2: 就是你有上句，我有下句，
0: 我看你先没词儿。
2: 咱俩倒看谁先没词儿。
0: 行，咱试一试。
2: 来来来来，
0: 对口的故意啊。
2: 对口的。
0: 大了马的官儿啊，
2: 二了马的官儿啊，
0: 三了马的官儿啊，
2: 四了马的官儿啊，
0: 五了马褂拜堂地上
2: 了。这不是这波货，他没别的。
0: 嘿，正是马褂
2: 啊。
0: 这你就不对了。
2: 怎么？
0: 这个对口的故意带圆谎吗？
2: 嗯，
0: 我吆喝马褂了，我吆喝出来了，这是马褂。
2: 嗯，
0: 你再吆喝下句啊，你就得告诉人家这马褂是怎么穿怎么用。
2: 那我吆出来，你有下句吗？
0: 哎，你要有上句问我，我也有下句回答。
2: 是吗？
0: 倒看谁先没词儿。
2: 来来来来，
0: 试一试啊！
2: 你告诉我，
0: 大了马的褂呀，
2: 哎，穿在外边儿哦。
0: 哎。行啊，
2: 怎么样？
0: 这马褂怎么会穿外边呢？
2: 多新鲜呢！马褂可不穿在外边吗？把马褂穿在里头
0: 啊，
2: 那成了小棉袄了。
0: 对，行，这句你算答上来了
2: 啊！
0: 往下再吆喝，你还有词啊？
2: 还有词，
0: 听你的。
2: 你吆喝，
0: 大了马的褂啊，
2: 哎，穿在外边哦，
0: 没有袖子。

0: 还是亲娘许的哟，
1: 好娘当的哟，
0: 嘟嘞嘞个嘟哟，
1: 老人面的嘟哟，
0: 哎你们哎多少钱呢？
1: 五六毛喽，
0: 那是一块一哟，
1: 爷俩赶集了，
0: 那是一大一小哟，
1: 买裤子啊，
0: 两条腿儿哦，
1: 一条腿儿的呢，
0: 那是口袋哟，
1: 三条腿儿啦，
0: 那他没法穿呢，
1: 没
0: 腿
1: 儿
0: 了吗？你让外公有三条腿的裤子，
1: 三条腿的裤他也照样卖，
0: 怎么照样卖啊？俩人呢，那是四条腿。
1: 是啊，他其中他有一瘸子。
0: 没听啊。
2: 卖酒该是我。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我们准时相约。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9: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3: 急速的

0: 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位从科尔沁草原走来，带着蒙古族音乐走向全国，最近更在乘风2026浪姐舞台上惊艳出圈的蒙古族歌手乌兰图雅。在华语乐坛，他是自带 BGM 的国民歌手，一首《套马杆》唱遍了街头巷尾，站在草原望北京成为时代金曲。而在今年浪姐的舞台上，他又以全新的姿态让我们看到了草原歌者的全开麦实力，跨界勇气与真实反差，用一场场舞台证明民族音乐也能在竞技舞台上闪闪发光。节目开始，让我们先回到他一战出圈的浪姐初舞台，一曲改编版《站在草原望北京》，全开麦唱跳，气息稳如 CD， 蒙古族抖肩舞，卡点电子节奏，把家国情怀与舞台张力拉满。即便啊评委投票不多，但他却凭借着479票的大众支持断层逆袭。网友直呼，这才是国民舞台该有的样子。从广场舞金曲到竞技炸场，它让经典再次破圈，也让更多人看到民族音乐的硬核实力。

这首歌无论是原版还是现场版都旋律舒展，大气昂扬，把草原儿女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的赤诚唱得真挚又动人。歌词朴实，曲调铿锵，既有草原的苍茫诗意，又有新时代的朝气力量，曾入选中国梦优秀歌曲，更是全国推广的经典广场舞曲，唱遍大江南北，唱响鸟巢。它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更是草原与时代共鸣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民族音乐的格局与温度。现在的乌兰图雅在浪姐是一路突破，一路惊喜，一公挑战英文唱跳 Just Like Fear， 带病上场，零电乐真唱，把蒙古舞元素融入摇滚舞台，最终以912分断层拿下全场第一。从初舞台的逆风翻盘到一公二公的连续高光，乌兰图雅用实力打破标签。

不只是唱草原金曲的歌手，更是敢挑战、敢唱跳、有格局的乘风姐姐。台上全开麦，稳如泰山；台下真诚暖心，照顾队友。烫嘴普通话，谁曾想呢？可爱热梗更让她圈粉无数，成为本季最接地气、最有观众缘的姐姐之一。有人说，乌兰图雅的歌既有民族根，又有时代魂。从草原走向大众，他始终坚守着文化初心，又大胆拥抱流行。他科班出身，底工扎实，既钻研长调、火不思等传统技艺，用年轻人喜爱的节奏与传播方式，让民族音乐破圈走红。他的作品里有对家乡的眷恋，有对生活的热爱，更有满满的正能量，真正做到民族风、大众化、时代感三者合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草原民族风加现代流行的套马杆。

如果说套马杆是热烈奔放的草原风，那么歌曲《小草》则让我们听到了乌兰图雅温柔而有力量的另一面。这首歌源自布里亚特传统民歌，在保留悠扬旋律与民族底色的基础上，经过全新汉语填词与现代编曲，焕发出新的光彩。歌词清新温暖，写尽草原之美、成长之暖与感恩之心，就像一株平凡却坚韧的小草，扎根大地，向阳而生。歌曲里既有呼麦长调的浑厚空灵，也加入了流行节奏与乐队编配，层次丰富，治愈人心。它让我们看到乌兰图雅不只是擅长大气豪迈的歌曲，更能用温柔的旋律打动人心，传递希望。接下来一起来聆听这首《小草》。

0: 在乌兰图雅的音乐世界里，猛虎马不只是一匹骏马，更是草原的符号，乡愁的寄托，勇气与自由的象征。歌曲《我的蒙古马》旋律悠扬开阔，节奏铿锵有力，既有蒙古族音乐独有的苍茫韵味，又有现代流行歌曲的大气流畅。歌词以蒙古马为寓意，写进草原的辽阔苍茫，牧人的深情豪迈，唱出草原儿女对家乡、对草原、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这首充满草原画面与民族情怀的《我的蒙古马》。
1: 자우야치드미니머러토갓

歌声里有风吹草低的旷野，有马蹄踏过的岁月，有马背民族的坚韧与坦荡。乌兰图雅用她清亮而富有力量的嗓音，把长调的韵味、马头琴的深情融入旋律，每一句都像在草原上放声歌唱，辽阔舒展，直击人心。听这首歌，仿佛眼前就是蓝天白云，绿草如茵，耳畔就是马蹄声声，牧歌悠扬。从套马杆的豪情奔放，到站在草原望北京的家国情怀，从火辣辣的情歌的热情浓烈，到凤凰飞二山姑娘的灵动悠扬，到现如今浪姐舞台上的多元突破，乌兰图雅始终扎根民族，拥抱时代。她把长调、呼麦、马头琴融入流行旋律，让民族音乐既有根脉又有潮流感，真正做到老少皆宜，城乡同频，全网传唱。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在乌兰图雅的歌声里听见草原的辽阔、民族的魅力，更看见一位歌手在浪姐舞台上真诚、勇敢、不断突破的模样。他从草原走来，用歌声做桥梁，把蒙古族文化带到千家万户，也在乘风之旅中活出最耀眼的姿态。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心怀辽阔，勇敢突破，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热烈坦荡，一路生花。感谢乌兰图雅，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的欢迎您又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带大家去到阳光灿烂的地方，总是有某些时候你一定向往着阳光海滩。如果那里呢还有非常丰富的蕴藏的人文文化的话，那我想那个地方对你的吸引力就更大了。那今天我们就将要带大家再度去访哪里呢？还是让音乐来做出回答。

0: 也许听着这样的音乐你还是有点迷糊，不知道今天我们要去到哪里，因为这样的音乐当中呢也包含着一种融合的气息啊。那我们今天要去拜访到的这是非常美丽的爱琴海的国度，那就是希腊，而我们一起去希腊跳岛，也就是在那里去了解一下、啊、那里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可爱岛屿。而到希腊去玩的有些朋友呢，他们也特别的希望能够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接触这个国度，就是在它每一个小岛之间跳来跳去，而每一个岛呢竟然又都有那么样不同的一些特色。那今天呢我们要重点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这座岛屿呢，被称作是西西公主最挚爱的岛屿，你知道它是哪里吗？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带你的耳朵去兜风。胡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去接近到的是希腊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岛屿，它并不是在东部的爱琴海，而是在西部的伊奥尼亚海。这个岛屿呢，因为被西西公主钟爱而闻名。这就是科孚岛。说实话，希腊西部的伊奥尼亚海远不如东部的爱琴海那般的声名显赫，不过呢，它的碧波微澜同样承载了希腊神话的动人传奇，还多了西西公主的沉思魅力，更有科切拉老城的夜色让人难忘。而科孚岛呢，就好像是一块碧玉漂浮在伊奥尼亚海上，散发着浓郁的地中海式的慵懒气息，让人一见倾心，爱上它，住下来再也

在欢快的音乐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呢继续的去拜访希腊的科孚岛，这个让西西公主深深迷恋的岛屿。在远古时期呢，科孚岛呢叫做 Makris，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长长的。这座南北狭长的岛屿在地图上看起来很像是一条浮出海面的美丽人鱼。而科孚也就是 Corfu， 那这个名字啊是英国统治时期对这个岛屿的称呼，所以呢它是沿袭了当年的那个称呼。而它的希腊名字呢应该是叫做科基拉 Kakira。 在希腊传说当中啊，说这个仙女 Kakira 呢和海神波塞冬相爱了，于是呢波塞冬把她带到了科孚岛，并且呢以她的名字 Kakira 来命名了这座岛屿。你看这样的岛屿背后都有这么浪漫的故事，你说走到那里的人他怎么不浮想联翩。科孚岛和西西公主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渊源呢？1861年的时候，身为奥匈帝国伊丽莎白皇后的西西公主，因英国总督亨利

斯托克斯爵士的邀请，第一次呢踏上了希腊的科夫岛，并且呢对这里一见倾心，决定呢要在俯瞰海湾的小山上修建一座行宫，以便久居。直到1889年，他终于梦想成真，也就是花了28年的时间修建完成了这座阿克琉斯宫，并且呢以他最喜爱的希腊神话当中的英雄阿克琉斯的名字来命名。

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停留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继续来拜访西西公主非常迷恋非常挚爱的希腊岛屿科孚岛。西西公主呢，在这里特别的修建了阿克琉斯宫，她是如此的喜欢这个地方。白色的美丽宫殿掩映在绿林当中，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呢，西西公主都会来到这里凭海临风，学习希腊语，阅读莎士比亚、歌德和荷马。那么这座行宫呢，被她打造成了艺术的圣殿。爱奥尼亚廊柱前的十座缪斯女神，神态恬淡优雅；阿波罗和赫尔墨斯，狩猎女神阿尔特密斯和美神阿弗罗狄特，分立在花园小径。

0: όνειρος πέφτει σαν...
1: OK， 那我们听到的歌声依然是来自希腊的歌手。继续讲到茜茜公主非常喜爱的科夫岛，以及她在这里建立的白色的美丽宫殿阿克琉斯宫殿，诗人拜伦的石头雕像隐藏在绿荫当中，想必此地的美丽也一定能够激发他的诗情和浪漫，而给人最深震撼的当然就是这里反复出现的阿克琉斯门，弗朗兹马茨的油画战车上的阿克琉斯，古斯塔夫赫尔特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垂死的阿克琉斯，约翰盖特奇的青铜雕像胜利的阿克琉斯，展现了英雄阿克琉斯雄健的力与美以及悲剧性。这位周身刀枪不入的英雄在特洛伊远征当中所向披靡，但是太阳神阿波罗得知他只有后脚杆是脆弱的这个秘密，于是呢将一支银箭射中了他的右脚杆，阿克琉斯随即就像巨塔一样轰然倒下，血流如注而死。而为什么茜茜公主会如此钟情于这位悲剧英雄？为什么阿克琉斯这种的故事会将他深深触动呢？也许呢在这里的茜茜公主的雕像前你会得到一些答案，因为她看起来并不像人们长久以来想象的那样清纯简单甜美，而是有着紧蹙的眉头，消瘦的双颊，纤细的身形，流露着忧郁和悲伤。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其实呢，常常觉得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有一种长期处在同样环境当中的说不出的，有的时候的一种疲惫。所以呢，旅行能够让我们好像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好像让我们的身心呢都有一种全新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旅行的缘故吧。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真正的行走，那么就让我们在音乐里面一起去享受一下行走的乐趣。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的旅行节奏呢显得相当的轻松，而这样的音乐又把我们带进到了阳光海滩之中。

非常非常快乐的节奏和音乐，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我们说了，今天的旅行呢，又要把大家带到阳光海滩。然后呢，我也在想啊，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一想到度假的时候，觉得有一个稍微悠长一点的假期的时候，总是会想要去到海边，去那里吹吹海风，然后听听海浪，好像就觉得可以让自己啊繁琐的那些疲惫，那些让自己平常的这个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不快的感觉呢，就可以随风而逝，可以烟消云散。那同样的，就是当我们去看到这个世界的纷繁复杂啊，尤其呢是看到战火纷飞啊，还有很多的混乱啊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总是会想要去到一个比较平静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呢去就是安抚心中的这样的一种伤痛的感觉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感受的是广西的北部湾。

0: 去感受南海的南方的海啊，南方的风。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广西有着迂回曲折的海岸线，在这一路上有大海的气息相伴，海港、海湾、海滩、海鲜、海滨城市、海上人家。潮汐的涨落，湿润的空气，拍打沙滩的海浪，枕着涛声的睡眠，所有的这一切都渗透在海风的味道里。

那么说到广西，去感受那里的海岛风情呢，很多的朋友首先呢，第一个他可以想到的地方一定是北海，一定是银滩。其实啊，就是这样的已经叫做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当中呢，也有很多可能是被旅行社忽略的地方，或者是说可能是被团队旅行忽略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即使呢是在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当中，你依然可以有新的一种发现。而每一个人去到一个地方，他用什么样的一个眼光去观察这个地方，也就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发现。北海也是如此。北海呢是位于北部湾的东北岸，三面环海，有维州、揭阳两个岛，海水、海滩、海岛、海鲜，还有疍家文化，就构成了北海旅行的全部。而北海呢，由于它历史很悠久，2000多年以前呢，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因此北海能够保存非常多的具有浓郁西洋建筑风格的老街老屋。所以呢，如果你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沙滩的话，别忘了一定要留一半时间呢去老街。很多人去北海以前会以为银滩和涠洲岛就是北海的全部，可是真正到那里去走走看看，细细的了解，你才发现这里还有一条老街，有领事馆的旧址，还有珍珠城的遗迹。这里呢曾经是热闹的通商口岸，各国洋商人影穿梭，如今的老街非常的冷清，可是呢整条街却都还依然保存着带有西洋风格的老建筑，走马廊下的小店铺闲散着，街坊们三五一群的打牌喝茶消磨时光，几乎没有观光客光顾的感觉，却好像是去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偶尔还会看见一盆鲜花在角落里怒放，向你微笑，跟你打招呼。

好了，现在呢我们一块儿来聆听到一首曲子，它的名字是叫做邂逅。其实旅行当中非常需要邂逅的感觉啊，不是说和某一个人邂逅，有的时候就是和一种风景、一个画面，甚至一只小猫小狗的也邂逅，对于你来讲可能都是旅行里面最好的一种调剂，或者是最好的一种意外惊喜。

邂逅。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特别美妙的一首三部啊华尔兹舞曲。那我们接着呢，带大家一起今天继续我们今天的行走啊。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一起去走访广西的海岸线啊，然后去那里呢，感受不一样的海风。我们也在这里呢，特别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到一个旅行当中的感受，就是呢，即使呢是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实际上呢，因为你带着不一样的心情去发现，带着不一样的眼光去观察，那么你也会得到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收获。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北海，讲到银滩，是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可是呢，我们也在这里呢，带大家一起去发现不一样的美啊。那实际上呢，住在银滩附近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即使下着小雨，也能够整晚坐在海边听涛声。蔚蓝的海水，沙滩洁白细腻，海湾美丽的弯曲着，椰子树的曲线和海浪的曲线互相交叠映衬。那如果能够摆脱掉追着你推销廉价劣质工艺品的阿姨，这就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了。银滩也有寂寞的时候，夜晚寂寞的海滩都属于一个人，大海在灯光和渔火之间无比孤独，用一浪接一浪的潮涌来宣泄，而夜幕下海浪呢，就好像是有一般粘稠的液体。这个时候独自一人站在大陆的边缘，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就站在了世界的尽头。所以呢，很多朋友啊常常说我要走到世界的尽头，世界的尽头究竟是在哪里呢？其实在好多好多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你好像站在世界的尽头。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夜幕下的海滩的时候，听着浪涛来袭，那或者呢是一个人呢某一次在某一个山巅的时候，那你可能你觉得你和天这个时候特别的接近，于是你认为你到了世界的尽头。所以呢，世界的尽头其实好像就是没有尽头，但是世界的尽头一定是在我们独自面对的地方。好啦，继续的来聆听音乐，稍后回来呢会邀请你和我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接下来的行程。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Have you ever really loved a woman？ 这是来自于电影《唐璜》当中的一首插曲。电影呢是由 Johnny Depp 来主演的一部电影。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好莱坞电影主题音乐，它的名字叫做《Somewhere in Time》。这是来自于那个著名的爱情电影啊，《时光倒流七十年》。电影的配乐呢，是由 John Barry 来完成的。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4: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5: 多里来探望安娜，安娜问多里：
6: 多里，你可以住多久？哦，只待一天，这可不行啊。安娜，我答应了孩子。哦，不，多里，哦，亲爱的，好，我们再说吧，来吧，来吧。
5: 于是安娜引着多莉到了她的房间里去了。这不是弗隆斯基所提到的那个富丽堂皇的房间，而是一间安娜请多莉将就住着的房间。这间需要道歉的房间也非常豪华讲究，这样的房子多莉还从来没有住过。这是多莉回忆起国外最好的旅馆。
6: 哦，我亲爱的多莉，我是多么高兴啊。来，坐下，跟我谈谈你自己的事。我只是匆匆地见过奥布隆斯基一面，可是他不可能告诉我孩子们的事情。怎么样，我的小宝贝塔尼亚怎么样了？我想她长成了大姑娘了吧。
5: 关于孩子，多莉回答的竟然非常冷淡。
6: 是的，安娜，很大了。我们在列文家过得愉快极了。哎呀，要是我知道，多莉，你并不轻视我，我早就邀请你们到这儿来了。你知道，奥布隆斯基和弗隆斯基是交情很好的老朋友。是的，不过我们过得很好。不过我高兴地说傻话了，只有一点，亲爱的多莉，见了你我真的多么高兴啊。哦，对了，多莉，你还没有说你对我怎么看呢。我一切都想知道。我很高兴你照我本来的面目来看待我，主要的是我不愿意你认为我想表白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表白，真的，我不过想要生活。除了我自己，我谁也不会伤害。我有权利这样做，不是吗？哦，不过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谈得完的，我们以后再好好谈吧。嗯，好了，现在我们去换衣服，打发使女来侍候你。嗯。
5: 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多莉用主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房间。在他到达这栋府邸和穿过庭院的时候，以及多莉现在置身于这间房子所目睹的一切，都给予了多莉一种富丽堂皇和在现代欧洲流行一时的那种豪华的印象。这种气派多莉仅仅在英国小说中读到过，她在俄国和乡村里还从来没有见过。从新式的法国糊墙纸到整个房间铺满的地毯，一切都是焕然一新。床上有着弹簧床垫，摆着式样别致的靠垫和套着绸缎枕套的小巧玲珑的枕头，大理石的脸盆架、梳妆台、卧榻、写字台、壁炉上的青铜钟、罗纱窗围和门帘，一切都是贵重而崭新的。
6: 那个梳着时髦发饰

0: 着一件比多利穿的还要时髦的衣服来供多利使唤的漂亮使女，也像房间里的一切那样豪华而新颖。多利很喜欢他那种文雅、整洁而殷勤的风度，但是跟那个使女在一起却觉得很不自在。多利不好意思让那个使女看见自己不幸打错在行李里的那个打了补丁的短上衣。多利在家里以那些补丁和织补过的地方感到自豪，而现在却不胜羞愧。在家里事情很明白，缝制六件短上衣需要65戈壁一俄尺的棉布，24俄尺，共计要花15个卢布以上，花边和手工还不在内。于是多利把这15个卢布都节省下来，但是多利在使女面前感到的倒不一定是羞愧，而是不舒服。
1: 当多利早就认识的安努什卡走进屋里的时候，多利感觉得轻松多了。那个漂亮使女要到女主人那里去，安努什卡就留在了多利的房间里。安努什卡显然很高兴这位夫人的来临，她滔滔不绝地唠叨着。多利觉察出安努什卡很想对她的女主人的处境，特别是伯爵对安娜的爱情和忠诚，发表一下他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一开口提到这个，多利就小心地拦阻住他。
0: 我和安娜是一起长大的，对我来说，我的女主人比一切都珍贵。哦，这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而且看起来，弗隆斯基的爱情，那么……
1: 多利打断了他的话。
0: 如果方便的话，请把这件拿去洗洗吧。哦，是的，夫人。我们有2个专门洗小东西的女工，不过衣服都是机器洗的。啊，伯爵一切都亲自过问，多么好的丈夫啊！
1: 当安娜走进来，因而是安努什卡的饶舌告一段落，多利觉得很高兴。安娜换了一件非常朴素的麻纱连衣裙，多利仔细地看了看那件朴素的衣服。多利知道这种朴素要花多少钱。
0: 哦，安娜，你的小女儿怎么样了？哦，你是说安妮？很好，好多了。多利，你愿意看看她吗？来，我带你去看看。保姆给我添了那么多的麻烦。我们请了一个意大利奶妈，人很好，但是就是那么笨。我们想把她辞掉，但是小孩和她处惯了，因此呢，我们就仍旧用着她。哦，那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呢？你们已经给她断了奶了吗？
1: 安娜明白了多利为什么要改变了话题。
0: 多利，你想问的不是这个吧？你想问问他的姓，对吗？啊，这是弗隆斯基很苦恼。这个孩子没有姓，那就是说他姓卡列宁呢。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来，我带你去看看他。他非常的可爱。他已经会爬了。
1: 整个宅邸里那种使多利惊奇的豪华气派，在育儿室越发使多利大为惊奇了。那里有在英国定做的儿童车，教婴儿学步的器具，特意做来让婴儿爬行的像担子台的沙发、摇篮和式样别致的簇新澡盆，一切都是英国货，结实，质地好， 而且显然

0: 非常贵重，房间宽敞高大，而且很明亮。
1: 安娜和多莉进去的时候，小女孩只穿一件罩衫，坐在桌旁一把小扶手椅上，正在吃肉汤，撒得满胸都是。一个俄国使女一边喂小女孩，一边显然也是在分吃她的食物。无论奶妈、保姆都不在那里，他们在隔壁房间里，从那里传来了他们用怪腔怪调的法语谈话的声音，那是他们唯一能够用来交谈的语言。
0: 一听见安娜的声音，一个漂亮的身材高大的英国女人带着不高兴的脸色和放荡的神情走进屋里，匆匆地摇摆着她的金色的卷发，立刻找话辩解。虽然安娜并没有责备她，安娜说一句话，那个英国女人就连忙说好几次：
1: 是的夫人，是的夫人。
0: 黑眉毛黑头发，粉红色的身上起着鸡皮疙瘩的面色红润的小姑娘，引逗的多莉喜欢得不得了。虽然小姑娘露出别扭的神情注视着生人，多莉甚至有点妒忌着小孩的健康模样。小女孩爬的姿势也使多莉高兴得很，自己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像这样爬的。
1: 当那个婴儿穿着一件背后打褶的小衣服被人放到了地毯上的时候，他简直可爱极了。他像一只小动物，睁着漆黑明亮的大眼睛凝视着大人们，显然很高兴受到人家的赞赏。他微笑了，他的腿往外弯着，胳膊有力地支撑住自己的身体，整个后身迅速地往前一纵，然后又用小手往前爬了一步。
0: 但是育儿室的整个气氛，特别是那个英国保姆，多莉丝毫也不喜欢。只是根据正派女人不会到像安娜这种不正常的家庭里来的理由，多莉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有知人之明的安娜会雇用这样一个讨人厌不令人尊敬的英国女人做她女儿的保姆。除此以外，从多莉无意中听到的两三句话里，多莉马上就明白了安娜、奶妈、保姆和婴儿是互不接触的，母亲的来是很少有的事。安娜想要给她的小女孩找玩具，但是她没有找到。最让人惊奇的是，问到婴儿长了多少牙齿的时候，安娜都答错了。安娜根本不知道孩子最近长了两颗牙。
1: 多莉，我有时候很难过，我在这里像是一个多余的人，同第一个孩子完全两样了。哦，安娜，我想正相反吧。哦不，你要知道多莉，我见过我的儿子西廖沙。啊，不过我们以后再谈这个吧。你不会相信的，我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面前摆了一席丰富的午餐，不知道先从哪里下手才好。那丰富的午餐就是你和我就要同你谈的那场我不能跟任何人说的话。我真不知道先从哪里说起才好。多莉，我可不会轻轻地放过你的。我要把一切都吐露出来。是的，多莉，我应当把你在这里会遇到的人概括地介绍一下。好，我先从夫人们谈起吧。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你认识她的，我知道你和奥布隆斯基对她的看法。

0: 奥布隆斯基说，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她比她的姑妈高明。这全是实话，但是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心地很善良，我对她真是感激不尽。在彼得堡有一段时间，我需要一个女伴，正好那时候她出现了，她真是个好心的人，他使我的处境轻松多了。我看，多莉，你并不能了解，在彼得堡，我的处境是多么的痛苦。在这里，我是十分宁静和幸福的。哦，好了，不过这个，以后再谈吧。我接着给你介绍。然后就是斯维亚尔斯基，他是我们的贵族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但是他有求于弗隆斯基。你知道，靠着弗隆斯基的财产，现在我们在乡村里定居下来了，弗隆斯基可以起很大的影响呢。再就是图什科维奇，你见过他，他跟贝德西总是形影不离的。现在他被贝特西甩了，因此他来看望我们。正像弗隆斯基说的，他这种人，如果他们想装成什么，你就把他们当成什么，那他们就是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了。而且他是正派的，就像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所说的。还有威斯洛夫斯基，你也认识他，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他和列文家闹了什么荒唐事，威斯洛夫斯基对弗隆斯基讲过，但是我们简直不能相信，他非常天真可爱。男人们，弗隆斯基需要一帮子人，因此我非常看重这些人。我们得把这里搞得又热闹，又有意思，使弗隆斯基不能见异思迁。你还会看见我们的管理人，他是一个德国人，人很好，是个非常熟悉业务的人，弗隆斯基对他的评价很高。那再有就是一位医生，一个年轻人，他倒未必是那种虚无主义者，但是你要知道，他用刀子吃饭。不过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还有建筑家。这里简直是一座小宫廷。多莉，你来看公爵小姐，你想见她吗？
1: 安娜说着，同多莉一起走到石砌的大凉台上，那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正坐在阴影里，在绣花架前替弗隆斯基伯爵绣沙发一套。
0: 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说，她午饭以前什么都不要，但是请您吩咐人给她开早饭吧。我去找弗隆斯基，把他们通通引到这里来。
1: 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亲切的，但是以一种保护人的姿态接见了多莉，并且马上就开口说明，她住在安娜这里，是因为她一向比她的妹妹，那个把安娜抚养大的卡捷琳娜更喜爱安娜。现在，当所有人都抛弃了安娜，她认为帮助安娜度过这段过度的和难受的时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是的，安娜丈夫会让她离婚的，那时候我就回去隐居起来。不过现在我还有用，我就尽我的职责吧，不管是多么苦的差事，绝不像别人那样。德里，你多么可爱呀，你来的多么好啊，他们过得 就像最美

美满的夫妻一样，裁判他们的是上帝，而不是我们。午饭以前，每个人

0: 一切都是从巴黎来的。
1: 他们的谈话被打断了。安娜在担子房找到了那些男人，并带着他们回到凉台上来。因为还有很久才吃午餐，而且天晴气朗，因此提出了好几种不同的方法来消磨剩下的这两个钟头。在沃茨的威廉斯科耶有许多消遣的方法，那些方法和波克罗夫斯科耶迥然不同。
0: 威斯洛夫斯基带着漂亮的微笑建议说，
2: 来一场网球比赛吧。哎，我们再来合伙吧，安娜。
0: 弗隆斯基提议说，
1: 天气太热了，还不如到花园里散散步，划划船，让多莉看看河堤也好。
0: 斯维亚尔斯基说，
2: 哈，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0: 我想多莉最喜欢的还是散步，是不是？以后再去划船吧，好吗？
1: 于是就这样决定了。斯维洛夫斯基和图什科维奇到浴场去，答应准备好船，在那里等待着大家。
0: 两队人，安娜和斯维亚尔斯基，多莉和弗隆斯基，沿着花园的小径走去。多莉因为置身于完全新奇的环境中而感到有些心慌和不自在。
1: 在理论上，多莉赞成安娜的行动，但是看见那个男人，为了弗隆斯基，安娜才采取了这个行动，多莉觉得很不愉快。再加上多莉一向就不喜欢弗隆斯基，除了他的财富。但是弗隆斯基不知不觉的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家里，使多莉比以前越发望而生畏了。多莉和他在一起不能从容自如，多莉在他面前就像使女看到自己的短上衣一样，体验到一种羞涩不安的心情，就像自己在使女面前为那件补丁衣服感到的倒不一定羞愧，而是不舒服一样。跟弗隆斯基一起，多莉感到的也不一定是羞愧，而是局促不安。
0: 多莉感到不自在，于是极力想找个话。虽然多莉认为以弗隆斯基那种骄傲，弗隆斯基一定不喜欢听人家赞赏他的宅邸和花园，但是多莉又找不到别的话题。最后多莉还是说了自己非常喜欢弗隆斯基的宅邸。
1: 是的，这是一栋非常美观的房子，仿照优美的古色古香的样式。
0: 啊，我非常喜爱门廊前面的庭院，以前就是那样的吗？
1: 不是的，要是你今年春天看见这个院落就好了。要是你想看看医院，而且不太疲倦的话，那么并不太远。怎么样，我们去吗？
0: 嗯。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在弗隆斯基和安娜的宅邸里，弗隆斯基向多莉提出到医院看看，多莉欣然同意了。随后弗隆斯基又问安娜，你来吗？安娜，
0: 我们就来。我们去吗，维斯亚尔斯基？但是我们不应当让可怜的维斯洛夫斯基和图什科维奇在船上望眼欲穿，是吗？我们要派人去通知他们。啊，这是他在这里立的纪念碑。
1: 安娜带着他以前谈到医院时所流露出的那同样的聪明调皮的微笑。啊，这可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啊。不过我很奇怪，伯爵，你在卫生方面为农民做了不少事情，却会对学校这样漠不关心。学校成了太平常的事情。

0: 自然，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是碰巧我对医院太热心了。啊，这就是通往医院的路。
1: 弗隆斯基对多莉说着，指着由林荫路上分出去的小径。夫人们打开了遮阳伞，转上了旁边的小路，转了几个弯儿，穿过了一扇门，多莉就看见了前面高地上耸立着一幢快要完工的高大红色的式样新颖的建筑，还未油漆的铁板屋顶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在完了工的建筑旁边，另外一幢还围绕着脚手架的建筑已经动工了，系着围裙的工人们站在脚手架上砌着砖，从木桶里倒着灰泥，用瓦刀抹着墙。斯维亚尔斯基说，
0: 哎呀，你们的工程进行得多快呀！我上次在这里的时候屋顶还没有盖好呢。
1: 到了秋天就全部完工了，里面差不多都装修好了。
0: 哎呀，那
1: 嗯，
0: 这一幢新建筑是什么？哦，那是医生的诊疗室和药房。
1: 弗隆斯基回答着，看见穿着一件短外套的建筑师向他走过来，于是向夫人们道了一声歉，就迎着那个建筑师走过去。
0: 绕过工人们正在搅拌泥浆的土坑，弗隆斯基停住脚步，兴奋地同建筑师谈着什么。
1: 正面的山墙还太低，嗯，依我说地基还应该垫高一点。
0: 哦，是的，当然那样会好一些。安娜，是当时疏忽了。
1: 哦，是的，我很感兴趣。嗯，新建筑应该和医院协调，但这都是事后聪明，毫无计划的就施工了。
0: 同建筑师谈完以后，弗隆斯基又加入了女士群里，引着他们到医院去了。
1: 虽然外面还在从事着建筑飞檐的工作，底层里面正在油漆地板，但是楼上却差不多全完工了。顺着宽阔的铁楼梯走上去，他们走进头一间宽绰的房子，墙壁仿大理石涂上了灰泥，镶着玻璃的大百叶窗已经安装停当，只有香花地板还没有完工。正在抱香花木板的木匠放下了工作，解下了绑头发的发带，对这群上流人物鞠躬致敬。弗隆斯基说，
0: 啊，这里是候诊室，这里摆一张写字台，一张桌子，嗯，这儿搁一个柜子，此外就没有什么摆设了。
1: 请到这边来，我们从这里走过去。嗯，不要挨近窗户。哦，弗隆斯基，油漆已经干了。
0: 他们由候诊室走进了回廊，在这里弗隆斯基只给大家看安装好的新式通风设备，然后引着大家看大理石澡盆和安着特殊弹簧的床，随后又引着大家一个接着一个的看了储藏室、洗衣房、新式锅炉房，沿着走廊运送必需物品的无声手推车，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
1: 斯维亚尔斯基作为一个精通最新式改良设备的人，对这一切赞不绝口。多莉看见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只是感到惊奇，渴望把一切都弄得明白，一切都详细的打听。这显然是弗隆斯基得意的不得了。斯维亚尔斯基说，
0: 啊，是的是的，我认为这在俄国是独一无二的设备，是十全十美的医院。
1: 嗯，你们不设产科吗？乡村里非常需要。我是
0: 虽然弗隆斯基礼貌周到，但是他还是打断了多莉的话。

0: 这不是产科医院，而是一所医院，专为治疗一切疾病而设的，除了传染病人以外。哦，不过看看这个，这是刚从国外运来的，为恢复期间的病人而设的轮椅。哦，你看看，坐在椅子里动手打开它，一个不能走路的病人，他还太虚弱或者腿有什么毛病，但是他需要新鲜的空气，于是他就可以坐着这个出去。嗯，
1: 一切都是多利感到兴趣，一切都是多利感到高兴，特别是那个流入着自然而天真的热情的弗隆斯基本人。是的，弗隆斯基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人呢。多利这样三番五次地沉思着，没有倾听弗隆斯基的话，而是在凝视着他，注视着弗隆斯基的表情，心里在设身处地地为安娜着想。现在那样生气勃勃的弗隆斯基竟是多利欢喜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多利明白了安娜怎么会爱上弗隆斯基了。这时安娜提议去养马场，斯维亚尔斯基想到那里参观一批新的种马。弗隆斯基说，
0: 哦，你们去吧，我陪公爵夫人回家去，我想公爵夫人疲倦了，不会对马感兴趣，我们谈一谈。啊，如果您愿意的话，多利。
1: 我很高兴，对于马我一窍不通。
0: 多利从弗隆斯基的脸色上看出来，他有事要求自己。多利并没有想错。
1: 他们刚一穿过大门，又走回了花园里。弗隆斯基就朝着安娜走的方向张望了一眼，弄确实了安娜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弗隆斯基才开了口。
0: 您猜到了，我想和您谈谈吧。我没有猜错，您是安娜的朋友。
1: 多里默不作答，紧紧吃惊地望着弗隆斯基。独自和弗隆斯基在一起，多利突如其来地觉得惊恐。弗隆斯基含着笑意的眼睛和严厉的表情把多利给吓住了。
0: 揣测弗隆斯基要说什么的各式各样的想象掠过了多利的脑海。
1: 弗隆斯基也许要请我带着孩子们到他们家来做客，而我不得不加以拒绝。也许是要我在莫斯科为安娜搞一个社交集团。要不就是关于维斯洛夫斯基和他同安娜的关系，也可能是关于基地的事。弗隆斯基觉得问心有愧。多里预料到的一切都是令人不快的，但是多里却没有猜中弗隆斯基实际上想要谈的。
0: 您对安娜有那么大的影响，她是那样喜欢您。多里，帮帮我的忙吧，既然您来看我们，您在安娜从前的朋友中只有您，我不把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算在内，那么我就明白您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您认为我们的处境是正常的，而是因为明白这种处境的所有难处。你还像从前一样爱安娜，而且希望帮助她，我了解她，对不对？
1: 哦，是的。不过
0: 不，没有人像我这样深切地感到安娜处境的困难。如果承您的情，认为我还是个有良心的人，这一点您自然是很明白的。 都怪我，因此我有这种感觉。
1: 我明白，不过正因为您觉得是您造成的，恐怕您是言过其实了。安娜在社交界的地位是难堪的，这
0: 在社交界
1: 我很明白，
0: 在社交界简直是地狱，再也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安娜在彼得堡那两个星期里所遭受的更大的精神上的脱离。请您相信吧。
1: 是的，是的，但是在这里，只要不论您，不论安娜，都不感到需要社交界的话。
0: 社交界？我要社交界做什么？
1: 到目前为止，或许永久如此，你们是幸福而宁静的，我从安娜身上看出来了。安娜幸福，她十分的幸福，她已经对我说过了。
0: 是的，是的，我知道她历尽千辛万苦，现在她已经恢复过来了，她是幸福的，他目前是幸福的，可是我呢？我怕，我考虑我们的将来。啊，请您原谅，您想再往前走走吗？
1: 啊不啊不，啊咱们都可以。
0: 啊，那好，那么好吧。啊，我们坐在这里吧。
1: 多里坐在花园林荫路转角的椅子上，弗隆斯基站在他的面前。
0: 多里，我看出安娜是幸福的，但是能够永远这样吗？我们做的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已如此，没有反悔的余地。我们是终身的伴侣，我们是由我们认为最神圣的爱情结合起来的，我们有个孩子，我们可能还会有孩子，但是法律和我们的处境是这么一种情况，以致他们之间发生了无数的纠葛，而这在目前，当安娜经历过了种种痛苦恢复过来的时候，她不注意，而且也不愿意注意，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却不能不注意。按照法律，我的女儿不是我的，而是卡列宁的。我憎恨这种虚伪。
1: 多里没有回答，他只注视着弗隆斯基。弗隆斯基继续说：“
0: 有一天。”也许会生儿子，我的儿子，而在法律上他也是卡列宁家的人，他既不能继承我的姓氏，也不能继承我的家产，无论我的家庭生活多么美满，无论我有多少孩子，我和他们之间都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他们都是卡列宁的。多里，您想想这种处境有多么痛苦和可怕。我试着跟安娜谈过，但是这惹得她生气，她不了解我，这一切不能跟她往明里说。反过来再看看，我有了安娜的爱情感到幸福，但是我需要事业。哦，那我找到了这种事业，我为他感到自豪，而且认为他比我以前的那种宫廷和军队里的同僚所从事的事业要高尚得多。我的确不愿意用我的事业来换他们的事业。

0: 我在这里工作，我在这地方安顿下来，我又幸福又满足，除了我们的幸福，再也不需要旁的什么了。我喜欢我的活动，这也并非权宜之计，相反的，哦，让我往下说，相反的，主要是我工作的时候需要有一种信心，那就是我的事业不会随着我死去，我会有继承人。但是我没有，你就想想这个人的处境吧。他事先就知道他和他所热爱的女人生的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属于一个憎恨他们、毫不关心他们的人的。这真可怕呀。
1: 弗隆斯基停顿下来，显然他激动得很厉害。
2: 是的，是的，当然，这个我明白。但是，安娜有什么办法呢？
0: 是的，这就是我说到正题上了。安娜有办法，这全靠她。甚至，为了要呈请沙皇批准把我的孩子立为嫡子，离婚也是万分需要的。而这全靠安娜。她丈夫本来同意离婚的，那个时候您的丈夫已经完全安排妥当了，就是现在我认为卡列宁也不会拒绝的，只要给他写封信就行了。当时他回答得很干脆，说如果安娜表示了这种愿望，他就照办。当然了，这种法利赛人的残酷行为只有无情的人才干得出来。卡列宁知道，一想起他就会勾引起安娜多么大的痛苦。卡列宁知道这一点，因此非要安娜写一封信不可。我了解这对于安娜是痛苦的，但是有这么重要的理由，因此非要克服这种微妙的感情。问题关系到安娜和她的儿女们的幸福和命运。我不提我自己，虽然我也很苦，苦得很啊。因此，公爵夫人，我不顾羞耻地把您当作救命的铁锚抓住不放，帮助我说服安娜给卡列宁写一封信，要求离婚吧。
2: 是的，自然可以。多里沉思着，历历在目地回忆起他同卡列宁最后一次的见面。
3: 是的，自然可以。
0: 多里，谢谢，请您利用您对他的影响让安娜写一封信。我不愿意，我差不多不能跟安娜提这件事。
2: 好的，我跟安娜谈一谈。不过他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多里说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回忆起安娜眯起眼睛奇怪的新的习惯，而且多里想起了，恰恰是一接触到生活中深埋在心底的问题。

0: 题的时候，安娜就眯缝起眼睛。她心想，好像安娜眯着眼睛，不敢正视生活，好不看见一切事实。哦，是的，一定的。为了我自己和安娜的缘故，我要和安娜谈一谈。
1: 啊，多里站起身来，和弗隆斯基一道向宅邸走去。发现多莉回来了，安娜留心凝视着多莉的眼睛，似乎在询问多莉跟弗隆斯基谈过些什么，但是安娜却没有用言语来问。安娜只是说，
0: 啊，好像快开午饭了，多莉，我们彼此还没有好好的谈谈呢，我就指望今天晚上了。现在我去换衣服，我想你也要换吧，我们在那些建筑物里浑身都弄脏了。
1: 多莉到自己的房屋里去了，她觉得好笑，她没有衣服可换，因为她已经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了，但是为了设法对午餐做些准备的表示起见，她让使女替她刷刷衣服，替他换上了清洁的袖口和蝴蝶结，头上系上一根发带。
0: 多里微笑着对换了第三套又是非常朴素的衣服走进来的安娜说，啊，我只能如此而已了。哦，是的，我们这里太讲究形式了，是吗？你来了，弗隆斯基很高兴，他难得这么高兴，他的确喜爱上你了，多莉。但是多莉，你不疲倦吗？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评测。
3: 是加强评测，
4: 准备扶起侦察。
5: 三路解放。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7: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全都准备了。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5: 哎，可以。
1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5: 哎，可以可以。
1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5: 没事，可以。
1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1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0: 小说联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3: 午餐以前，多里和安娜没有时间谈论什么。当他们走进客厅的时候，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男人们已经在那里了。男人们都穿着大礼服，除了建筑师穿了一件燕尾服以外。弗隆斯基把医生和管理人介绍给他的客人，建筑师在医院里已经介绍过了。
1: 身体圆胖的管家，圆圆的刮净胡须的脸孔和僵得笔挺的白领带光彩夺目。他来通报午餐摆好了，于是夫人们站起身来。弗隆斯基请斯维瑞亚斯基陪着安娜，他自己走到多利面前。威斯洛夫斯基比图什科维奇抢先了一步，把胳膊献给了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因此图什科维奇同医生和管理人只好孤零零地走进去了。
3: 午餐、饭厅、餐具、听差、酒和佳肴，不仅和府邸里整个的现代豪华气派协调一致，甚至更豪华和更现代化。
1: 仅仅在照顾谈话上，安娜才是个女主人，而在这一个小小的宴席上要照顾谈话，对于女主人来说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因此参加的人竟然包括像管理人和建筑师这一类的人，应该说他们完全是另外一个阶层的人。他们极力不要被这种不熟悉的豪华气派弄得手足无措，大家的谈话他们根本插不上嘴。安娜运用她一向随机应变的机智，从容自如的，甚至还乐趣融融的照顾着这场困难的谈话。
3: 用餐的人们，除了又陷入郁郁寡欢的沉默中的医生、建筑师和管理人以外，都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时而很流畅，时而缠住什么问题，说不定伤害了那个人的感情。
1: 留心观察着安娜和弗隆斯基的多里，他注意到话题说到列文的时候，弗隆斯基的面孔立刻就流露出严肃而固执的表情。看到这些，还有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为了改变话题连忙谈起彼得堡的熟人来，而且回想起弗隆斯基在花园里突然不合时宜地谈起自己的活动，于是多里明白了，这种社会活动同安娜和弗隆斯基私下的争执有连带关系。
3: 午餐后，大家在凉台上坐了片刻，然后就去打草地网球。
1: 用过了晚间茶点，夜里划过船以后，多莉就独自走进了寝室，脱了衣服坐下来梳理她稀少的头发，准备睡觉。她感到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3: 安娜穿着睡衣走进寝室的时候，多莉已经想躺下睡了。那一天安娜好几次谈到自己的心事，但是每一次说了三言两语就停顿下来。
1: 多莉，以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再谈吧，真的，我有多少话要对你说呀。
3: 现在只有他们两个人了，但是安娜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才好。她坐在百叶窗前凝视着多莉，心里回想着所有那些原先好像是无穷无尽的心里话，却什么也找

0: 岁时，安娜觉得好像一切都谈过了。
1: 啊，多莉，哦，基蒂怎么样了？啊，说老实话，多莉，他不生我的气吗？啊，生气？不，安娜。但是多莉，我知道，基蒂恨我，他看不起我。哦，不不，不过你要知道，这种事人家是不会宽恕的。是的，是的。但是，不是我的过错，这要怪谁呢？怨来怨去又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能够是另外一种样子吗？哦，多莉，你怎么看？难道能使你不是奥布隆斯基的妻子吗？你说呢？哦，安娜，我真的不知道。不过，这就是我愿意你能告诉我的一切。是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谈完基蒂的事呢。告诉我，基蒂她幸福吗？我听说列文是个很不错的人。啊，安娜。说他很不错，未免太不够了。在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比列文更好的了。哦，我多么高兴啊！听到这些，我真的非常高兴。说他很不错，未免太不够了。
0: 听了安娜的话，多莉微微一笑。
1: 安娜，跟我讲讲你自己的事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而且我已经和……我知道，你和弗隆斯基说了，我知道你们谈过话，但是，我要坦白地问问你，你对于我和我的生活是怎么看的？真的，安娜，我一下子……怎么说得出来呢？我真的不知道。不，反正多，你看见了我的生活。但是，千万你不要忘记，你是夏天来看望我们的。你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并不孤独。但是，我们开春就来到这里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独自的过活。我们又要两个人独自生活了，除此以外，我别无所求。但是你想象一下，多莉，没有弗隆斯基，我一个人过日子，孤孤单单的，这种情形将来会发生的。我从一切迹象里看出来了，这会时常发生的。而弗隆斯基会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家里。
0: 安娜说着，立起身来，挨着多莉坐下。她打断了想表示异议的多莉。
1: 哦，自然了，自然我不会拦住他的，我不会拖住他的。快要赛马了，他的马要参加赛跑，他会去的，我也很高兴。但是，替我想一想吧，想想我的处境吧。不过谈这些做什么呢？好了，弗隆斯基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你告诉我吧。
0: 多莉的回答有些吞吞吐吐。
1: 啊，弗隆斯基谈的正是我想问你的话，因此我很容易成为他的辩护人。谈的是……哦，能不能够，哦，能不能补救、改善你们的处境？你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还是那句话，可能的话，你们应该结婚。结婚？那就是说，我要离婚。你知道吗？

0: 在彼得堡，唯一来看我的女人就是贝特西，你自然认识她了。实际上，这是天下最堕落的女人。她和图什克维奇有暧昧关系，她用最卑鄙的手段欺骗她自己的丈夫，而她却对我说，只要我的地位不合法，她就不想认识我这样的人。哦，多莉，千万别认为我在跟别人比较。我了解你的，亲爱的，但是我不由得就想起来了。好了，告诉我，弗隆斯基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他说，他为了你和他自己的缘故很痛苦。也许你会说这是利己主义，但是这是多么正当和高尚的利己主义啊。首先，他要使你和他女儿合法化，做你的丈夫，而且对你有合法的权利。
1: 安娜愁眉不展地打断了多莉的话。
0: 什么妻子？是奴隶，有谁能像我，像处在这种地位的我，做这样一个无条件的奴隶呢？主要的是，弗隆斯基希望你不痛苦。这是不可能的。哦，他还说什么了？哦，他还说，弗隆斯基，最合理的愿望是，希望你们的孩子要有名有姓。什么孩子？
1: 安娜说着，眯缝着眼睛，却不望着多莉。
0: 安娜，安妮和将来的孩子们。呵，这一点弗隆斯基可以放心，我再也不会为他生孩子了。安娜，你怎么能说你不会生孩子了呢？我不会了，因为我不愿意生了。
1: 虽然安娜非常激动，但是看见多莉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好奇、惊异和恐怖的天真神情，安娜还是微微地笑了一笑。
0: 我得了那场病以后，是医生告诉我的。安娜，这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你想想，我二者必须要选择其一，要么怀孕，那就是害病，要么就做我丈夫，他同我的丈夫毫无区别的朋友和伴侣。是的，是的。对于你，对于别人，多莉，或许还有怀疑的余地，但是对于我，你要明白，我不是他的妻子。爱的时候，他会爱我。可是我怎么维系他的爱情？就用这种方式吗？
1: 安娜把白皙的胳膊弯成弧形搁在肚皮前面，迅速的出奇，就像激动时候的情形一样。多莉的心里一时间千头万绪，百感交集。她沉思着，
0: 我吸引不住我的丈夫，他丢下我去追求别人，但是头一个女人，为了她，奥布隆斯基才背叛了我，却也没有迷住奥布隆斯基。虽然那个女人始终是妩媚动人的，奥布隆斯基抛弃了她，又勾搭上另外一个。难道安娜能用这种方式吸引和抓住弗隆斯基伯爵吗？

0: 如果弗隆斯基所追求的就是这种事，那么弗隆斯基会找到一些服装和举止更优美动人的女人。无论安娜赤裸的臂膀多么鲜美白皙，无论安娜整个身姿和她环着黑发的红晕盈溢的面孔多么优美端丽，弗隆斯基照样会找到更加美貌的人，就像我那个可恶、可怜而又可爱的丈夫一样，一找就找到了。
1: 多里什么也没说，只是叹了一口气。安娜注意到这种表示话不投机的叹息，于是接着说下去。安娜还有其他的论证，而且有力的，使人毫无反驳的余地。
0: 你说这不好吗？但是你得想一想，你忘记我的处境，我怎么能要孩子们呢？我不是说那种痛苦，那我并不害怕。但是你想一想，我的孩子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会是一群只好顶着外人的姓氏的不幸的孩子罢了。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就不能不因为他们的父母和自己的出身而感到羞愧。就是为了这个才需要离婚呢。
1: 但是安娜并没有听多里的话，她希望把自己曾经用来说服了自己那么多次的那些论证说完。
0: 赋予我理智干什么？如果我不利用他来避免把不幸的人带到人间。
1: 安娜看了多里一眼，但是不等回答又说了下去。
0: 在这些不幸的孩子面前，我永远会觉得于心有愧的。如果他们不存在，他们至少是不会不幸的。但是如果他们是不幸的，那我就真的责无旁贷了。安娜，不，我不知道，不过这真的不对头。是的，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况且真的不要忘了主要的问题，我现在的处境和你不一样，多里。对于你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不再要孩子？对于我却是，我愿不愿意要孩子？这有很大的区别。你应该明白，处在我这种境遇中，我不能存着这种想法。
1: 多里一言不答。他突然觉得自己和安娜距离得那么遥远，有些问题他们永远也谈不拢，因此还是不谈的好。
0: 安娜，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更需要使你的处境合法化了。是的，多里，如果可能的话，安娜，难道离婚不可能吗？我听说你丈夫已经同意了。多里，我不愿意谈这件事。啊，好，那我们就不谈。不过，我看你把事情看得未免太悲观了。我一点也不，我非常心满意足。你看，我还能引起人们的激情，比如威斯洛夫斯基。
1: 多里试图改变个话题，他打断了安娜。
0: 是的，说老实话，我可不喜欢威斯洛夫斯基的态度。哦。其实我也一点都不喜欢，这只不过是弗隆斯基觉得有点意思罢了。

他不过是个小孩子，完全操纵在我的手里。你知道，我要怎么摆布他就怎么摆布他。对我说来，他就像你的格丽莎一样，多莉。你说，我把事情看得未免太悲观了，你不明白的。这太可怕了，我倒想。

0: 你应该尽力而为呀。但是我能做什么呢，多莉？什么都不能。你说我应该和弗隆斯基结婚，说我不考虑这些问题。莫非我会不考虑吗？
1: 安娜的脸绯红了，她站起身来，挺起胸脯，深深地叹了口气，迈着她那轻盈的步子，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偶尔停一下。
0: 我会不考虑吗？我会不考虑吗？没有一天，没有一个小时，我不再想，不埋怨自己在想这些事，因为这种思想会把我逼疯了，真的会把我逼疯了，多莉。一想起来，没有吗啡，我就睡不着觉。不过好吧，我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吧。人们都对我说要离婚。第一，我丈夫，他不会答应的。他现在是在里吉亚伯爵夫人的影响之下。
1: 多里挺直身子坐在椅子上，脸上带着同情的痛苦神情，扭动着头注视着安娜的一举一动。
0: 可是安娜，我觉得应该试一试。多莉，就算我试试，这有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恨卡列尼，可是他仍然承认我对不起他。我认为他宽宏大量，非得低三下四的写信求他。好吧，就算我尽力办了，我要么接到一封羞辱的回信，要么得到他的同意。假定我取得了他的同意。
1: 这时候安娜已经走到了屋子的尽头，停在那里，一边摆弄着罗莎窗围上的什么，一边说着：
0: 我取得了我丈夫的同意，但是我的儿子呢？他们是不会给我的。我儿子会在他那被我遗弃的父亲的家里长大，会看不起我。你要明白，多莉，我对他们两个，也就是谢廖沙和弗隆斯基的爱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我爱他们远远胜过了爱我自己。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安娜和多莉在寝室中交谈着，显然安娜在说明她翻来覆去想过千百次，而且记得倒背如流的心思。这时候她走到了屋子中间，双手紧按着胸口，停在多莉面前。穿着雪白的睡衣，安娜显得分外的庄严高大。她低下头，激动得浑身战栗。他用珠泪盈盈晶莹的眼睛，愁眉紧锁地凝视着穿着补丁睡衣、戴着睡帽、消瘦而可怜的娇小的多莉。
0: 多莉，我只爱这两个人，我的儿子和弗隆斯基，但是难以两全，我不能兼而有之，但那却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不能称心如意，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随便什么，随便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无论如何，总会完结的。所以我不能，我不愿意谈这样的事，多莉。千万不要责备我，千万不要为难我。你的心地是多么纯洁，你不可能了解我所遭遇的一切痛苦

0: 安娜走到多莉的身边坐下，带着负疚的神色紧瞅着多莉的面孔。她拉着多莉的手说，
1: 多莉，你在想什么？你对我说怎么看法？不要看不起我，我不应该受人轻视，我真的是不幸。如果有人不幸，那就是我，多莉。
0: 安娜低声说着，扭过头去，哭了起来。
2: 剩下一个人，多莉做过了祈祷，就躺在了床上。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从心坎里可怜安娜，但是现在他怎么也不能想安娜了。他在想家和思念孩子们，这种心情是一种新奇而独特的魅力涌进了多莉的想象。多莉的这个世界现在显得是那样的珍贵和可爱，以致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在外面多逗留一天。他打定主意明天一定要走。
0: 安娜回到了自己的闺房，端起一只酒杯，倒进去几滴以吗啡为主要成分的药水，喝光了，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后，她就怀着平静而愉快的心情走进了寝室。
2: 安娜走进寝室的时候，弗隆斯基仔细地看了看安娜。由于安娜在多莉的房间里逗留了那么久，弗隆斯基想找到谈话的一些痕迹。弗隆斯基知道一定是谈过了，但是在安娜那种有所隐晦的矜持而兴奋的表情中，弗隆斯基只看得出那种虽然见惯了，但是仍然是弗隆斯基心荡神怡的美貌。安娜知道自己很美的那种自觉和她希望自己的美色会打动弗隆斯基的心的愿望。
0: 弗隆斯基不愿意问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是却希望安娜会主动地告诉自己。但是安娜只是说，
1: 我很高兴你喜欢多莉，你喜欢他吗？是吗？
0: 你知道，我老早就认识他，他非常善良，不过太实际了。哦，但是他来了，我还是很高兴的。
2: 弗隆斯基按住了安娜的手，探究地凝视着安娜的眼睛。
0: 安娜把这种眼色解释成别的意思了，于是对弗隆斯基微微一笑。
2: 第二天早晨，尽管主人们极力的挽留，多莉还是准备动身了。列文的马车夫穿着一点也不新的外衣，戴着一顶有点像邮差戴的帽子，驾驶着一群拼凑起来的马和一辆千疮百孔的马车，忧郁而果断地驶进了铺满沙砾的庭院。
0: 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男人们告辞，对于多莉来说是一桩不痛快的事。相处了一天以后，多莉和主人们都清楚地感到彼此之间并不投机，还不如不相逢的好。
2: 只有安娜很难过，他知道多莉一走就再也没有人会在他的心灵里唤起那种由于这次会晤而引起的感情了。唤醒这种感情是痛苦的，不过安娜知道这是她心灵里最美好的成分，而这种成分在安娜所过的那种生活中很快就要湮灭了。马车驶到田野里的时候，

0: 多莉体会到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刚要开口问他们喜不喜欢弗隆斯基的家，突然间车夫菲利普自己就讲起来了。
1: 他们钱倒是很有钱啊，不过他们只给了我们三普什尔燕麦。天还没亮，马就吃得干干净净了。三普什尔顶得了什么事儿？不过一点点罢了。如今住旅馆一普什尔燕麦也不过才花45戈比，到我们那儿用不着害怕，要喂多少就给多少。
0: 办事员从旁边搭腔说：“
2: 很小气的老爷。”
0: 啊，你喜欢他们的那些马吗？
2: 哦，那些马？
0: 嗯，
2: 二话没有，真好，吃的也好，但是我觉得无聊得很。不知您觉得怎么样？
0: 我也这样觉得。哎，傍晚我们就可以到家了吧？
2: 啊，一定到了。
0: 回到家里，看见所有的人都平安无恙，而且格外的可爱。多莉把他这次的拜访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番。他谈到受到了多么热烈的欢迎，弗隆斯基的家的生活是多么的豪华风雅，他们怎么消遣，而且不许任何人说他们一句坏话。应该认识安娜和弗隆斯基，我现在对他了解得清楚一些了，才能明白他们有多么可爱，多么优雅动人。
3: 弗隆斯基和安娜的情况依然如故，还没有想办法离婚，就这样在乡下过了一个夏天和一部分秋天。他们商量好什么地方都不去，但是他们两个越是孤独地过下去，特别是秋天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就越觉得受不了这种生活，非得有所改变不行。
0: 他们的生活好像美满得不得了，十分富裕，又健康的身体，有小孩，两个人都有事做。没有客人的时候，安娜还是一心一意地修饰打扮，浏览了许多书籍，都是一些流行的小说和很严肃的书籍。凡是他们收到的外国报刊杂志上所推荐的书籍，安娜都要订购，而且以只有在孤寂中阅读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聚精会神来阅读。安娜也研究同弗隆斯基所从事的事业有关的书籍和专业性书籍，因此弗隆斯基时常来向安娜请教关于农业、建筑，有时甚至是关于养马或者运动的问题。安娜的知识和记忆力使弗隆斯基大为惊异。最初弗隆斯基对安娜还抱有怀疑，希望得到证实，于是安娜就在书里翻出她所需要的那个段落拿给弗隆斯基看。
3: 医院的建筑工地也使安娜感到莫大兴趣，她不但帮忙，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她亲自安排和设计的。但是安娜关心的主要还是他自己，关心能够博得弗隆斯基的爱情和补偿弗隆斯基为自己而牺牲的一切。弗隆斯基很欣赏安娜这一点，这变成了安娜唯一的生活目的。这就是不仅要博得弗隆斯基的欢心，而且要趋意侍奉他的那种愿望。但是同时弗隆斯基又很讨厌安娜想用来擒住自己的情网。日子越过下去，他越是经常地看到自己为情网所束缚。 弗隆斯基也就越常渴望，倒不一定是想摆脱，而是想试试这情网是否妨碍他的自由。若不是这种越来越增长的渴望自由的愿望，不愿意每次为了到城里去开会或者去赛马都要吵闹一场，弗隆斯基一定会非常满意他的生活。他所选择的角色，一个富裕地主的角色，俄罗斯贵族的核心应该由这个阶级构成，不但完全合乎你的口味，而且现在他这样过了半年的光景，给了他越来越大的乐趣。他的事业越来越占据了他全副心神的事业，发展得很好。尽管有瑞士输入的医院设备、机械、乳牛，还有其他许多项目花费了他一大笔款项，但是弗隆斯基却相信他自己并没有浪费，反而增加了财富。只要一涉及收入问题，木材、五谷和羊毛的销售，或者土地的出租问题，弗隆斯基就硬得像碎石一样分文不让。在动用大量资金方面，无论在哪一田庄上，他一直采用最简单最保险的方法，在琐碎小事上的用夺一直是极其精打细算的。虽然那个德国管理人用尽一切诡计多端的手段企图引诱他破费金钱，一开始总把预算定得高于实际的需要，然后又说经过一番考虑可以很便宜地搞到手，而且马上就有利可图，但是弗隆斯基却从不听从。他听着管理人说，仔细问他，仅仅在订购或者建筑的东西是最新式的，在俄国还是闻所未闻的，可以一鸣惊人的时候，弗隆斯基才会同意。此外，他手头有多余款项的时候，他才决定大宗开支。开支的时候，弗隆斯基仔仔细细加以研究，钱非得花得最合算才行。因此，从弗隆斯基经营事务的方法上，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并没有浪费，反而增加了财富。
0: 十月里，喀什省举行了贵族选举大会，弗隆斯基、斯维亚尔斯基、克兹内舍夫、奥布隆斯基和列文的一小部分田产都在这个省份里。由于种种关系，也由于参与这件事的人们，使这次选举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人们议论纷纷，为他做着准备。住在莫斯科、彼得堡，还有国外来的，好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的人都集中到这里了。弗隆斯基老早就答应过斯维亚尔斯基自己要出席。选举以前，时常到沃斯德威仁斯科也来拜访的斯维亚尔斯基来邀请弗隆斯基了。
3: 前一天，弗隆斯基和安娜为了这趟计划中的旅行几乎吵了起来。这是秋天，是乡下一年里最沉闷无聊的时候，因此弗隆斯基做好了斗争的心理准备，用他从来没有对安娜用过的严厉而冷酷的口吻告诉安娜，说自己要走了。但是使弗隆斯基惊异的是，安娜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只问了一声他什么时候回来。弗隆斯基仔细打量着安娜，不明白安娜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安娜看见弗隆斯基的眼

0: 色，只付之一笑。
1: 弗隆斯基了解安娜那套缩到内心深处不动声色的本事，而且也了解只有在安娜暗中打定了什么主意却不想告诉自己的时候才会这样。弗隆斯基害怕起来，但他是那么愿意避免吵嘴，因此装出了一副深信不疑的模样，而且真有几分信以为真，有点相信了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就是说相信安娜明白道理。
0: 安娜，我想在我离开的日子里你不会觉得无聊吧？
1: 我想不会的。我昨天收到了格蒂耶书店寄来的一箱子书，不，我不会无聊的。
0: 啊，他打算采取这种口气，那更好，要不然搞来搞去老是那一套。
1: 因此弗隆斯基没有要求安娜做一番坦白的说明就动身去参加选举了。这是自从他们结合以来破天荒的头一次，没有解释清楚就和安娜分别了。这件事一方面扰乱了弗隆斯基的心境，但是另一方面弗隆斯基又觉得再好也没有了。
0: 最初像现在这样是会有一些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的地方，但是久而久之安娜就习惯了。总之我可以为安娜牺牲一切，但绝不放弃我作为男子汉的独立自主。
1: 在九月里，为了基地的生产，列文搬到了莫斯科去了。当科兹内舍夫在喀什省拥有田产，而且对于就要召开的选举大会怀着很大的兴趣准备参加大会的时候，列文已经无所事事地在那里闲住了整整一个月了。科兹内舍夫邀请他的弟弟列文和他一道去选举，除此以外列文还要在喀什省带他侨居国外的姐姐处理一桩重大的事务，那是关于土地托管和收土地押金的事情。
0: 列文还在犹豫不决，但是基地看出列文在莫斯科很无聊，因此劝他去，而且一声不响的就替列文订购了一套在那种场合必须穿的贵族大礼服，共值80卢布。为买这套礼服而花去的80个卢布，就是促使列文终于决定前去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到喀什去了。
1: 列文到喀什已经6天了，他天天参加会议，而且为了他姐姐的事四处奔走，但是事情仍旧没有眉目。贵族长们都忙着选举去了，就连和托管权有关的最简单的事也办不成。另外一桩就是收押金的事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为了取消扣押令而奔走了好久以后，钱终于准备偿付了，但是那位书记一个非常乐于为人效劳的人却不能发下许可证，因为上面需要会长签名盖章，而会长呢正忙着开会，没有指定代理人。所有这些麻烦，这种往返奔波，同那些十分明白这位申请人处境的不愉快但却爱莫能助的心地善良的人的攀谈，这种白费力气毫无结果的努力，使得列文产生了一种近似人在梦中想使劲儿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种令人干着急却无能为力的痛苦的感觉。

0: 不过，李文自从结婚以后，改变了很多，他变得有耐性了。如果他不明白什么会是这样，他就暗自说，不了解的事情就不要乱下判断，大概事情非这样不可。于是拼命不动气。现在出席了会议，而且参加了选举，列文也极力不指责，不争论，尽可能的去理解他所敬重的那些善良正直的人都在那样严肃而热情地从事着的事情。自从列文结婚以后，那么多新颖而严肃的生活面目展现在他自己面前，这些以前由于他采取了敷衍了事的态度，因而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的。在这次选举中，列文也期待并寻找着重大的意义。科兹内舍夫向列文解释预料通过这次选举所会产生的变革的意义和重要性。
1: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2: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3: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4: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3: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5: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6: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7: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8: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了你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演绎生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4: 小说联播。
16: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7: 选举大会由省长致开幕词，在演讲中，省长对贵族们说：“
18: 选举官员不应该讲情面，要以功劳和造福祖国为出发点。我希望喀什省尊贵的贵族，想在历届。”

0: 业选举会一样，能够严格地完成这项任务，不辜负沙皇对他们崇高的信任。
1: 讲完了话，省长就离开大厅走了。于是贵族们喧哗而热情的，甚至有些人欣喜欲狂的尾随着省长走出去。当省长穿上皮大衣和省贵族长友好的交谈的时候，都蜂拥在他的周围。列文想要探究一切底细，什么都不想放过，因此也站在了人群里，听见省长说：
0: 请转告玛利亚·伊万诺夫娜医生，我妻子很抱歉，她得到孤儿院去。告辞告辞。
1: 随后贵族们兴致勃勃，争先恐后拿了外衣，都坐车到大教堂去了。在大教堂里，列文同别人一道，举起手来重复大司祭的言语，用庄严的怕人的誓词宣誓，一定要完成省长所期望的一切。
2: 宗教仪式永远打动着列文的心。当列文说“我吻十字架”这句话，而且朝着也在说这句话的那些老老少少的一群人环顾了一眼的时候，列文非常感动了。第二天和第三天讨论的是关于贵族基金和女子中学的问题，正如科兹内舍夫所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列文为了自己的事四处奔走，没有为这事操心。第四天在省贵族长的桌旁进行了审核省内公款的工作。第五天县贵族长的选举开幕了。在好几个县里，这都是一个争论相当激烈的日子。但是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谢维亚日斯基却是全体一致推选出来的。当天晚上他就摆了酒席宴客。
1: 第六天省选举会议开始了。大大小小的厅堂里都挤满了穿着各种各样制服的贵族们，许多人是专门为了这个日子赶来的。多年未见的人们，有的来自科里木，有的来自彼得堡，有的来自国外，都聚集一堂了，围绕着贵族长的桌子，在沙皇的画像下讨论得正热烈。
2: 在大小厅堂里，贵族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从他们眼光中的敌意和猜测，从生人走过来时就停止谈话，从有的人甚至退避到远处走廊上交头接耳的事实看起来，显然每一派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列文挨着自己的朋友们，站在吸烟和吃点心的小厅里，倾听他们在说什么，费尽心思想了解一切，但是徒劳无益。科兹内舍夫是其余的人簇拥的中心人物。这时他正在谛听斯维亚日斯基和赫留斯托夫，那是另外一个县的贵族长，也属于他们这一派的讲话。赫留斯托夫不愿意他自己那一线的人去邀请斯涅特科夫做候选人，而斯维亚日斯基正在劝他这样做，并且科兹内舍夫很赞成这个计划。列文不明白为什么反对党要邀请一个他们打算废除的人来做候选人。
1: 奥布隆斯基刚刚吃喝过东西，穿着他那套御前侍从的制服走过来，一边用撒了香水的香边麻纱手绢擦着嘴。他说：
0: 我们正在摆布阵势，科兹内舍夫。
1: 听了谈话以

0: 后，他就支持斯维亚日斯基的意见了。
1: 一线就够了，斯维亚日斯基显然属于反对的一派。
0: 奥布隆斯基的话只有列文不明白。
1: 哎，列文，你也来了。哎呀，好像你也很感兴趣啊。
0: 奥布隆斯基说着转向了列文，挽住了他的肩膀。列文本来倒高兴对他感到的兴趣，但是他根本不明白问题之所在，于是由人群里倒退到一边去了。他告诉奥布隆斯基，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又邀请省贵族长做候选人呢？
1: 简单的很，是这样的啊。
0: 于是奥布隆斯基简单明了地向列文解释了一番。如果像以前历届的选举一样，所有的县都提名省贵族长做候选人，不用投票他就当选了，这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有八个县同意提名他为候选人，如果有两个县反对，那么斯尼特科夫可能会被拒绝应选了，而老派也许会另外选举出一个人来，那么整个如意算盘就都落空了。但是如果只有斯维亚日斯基那一个县不提他做候选人，斯尼特科夫还会做候选人的，甚至还要选他，故意使他获得相当多的票数，那么就会使反对党乱了阵脚。当我们的候选人提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投他一些票的。
1: 列文明白了，但是还不完全明白。还要再问些问题的时候，突然间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连说带嚷地叫了起来，朝着大厅里走去。
2: 什么？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谁？委
2: 托
1: 书
2: 谁、啊、
1: 给谁、
2: 啊、
1: 什么？否决了？没有委托书、啊、不让弗雷洛夫进来，受过控告又算得了什么？照这样什么人都可以拒之门外了，
2: 这简直是卑鄙、
1: 啊、
2: 要守法呀。
1: 列文听见四面八方喊叫起来，他跟着那一批唯恐错过什么事的一起向大厅里走去，挤在一群贵族中间。列文走进省贵族长的桌子，在那里省贵族长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的领导们正在激昂慷慨地争辩着。
0: 列文站在远一点的地方，因为他近旁的一位贵族的粗重而沙哑的喘息声和另一位的大皮靴的声响使他听不清楚，他只能远远地听见贵族长那柔和的声音，随后是那个狠毒的贵族的尖锐的声调，接着就是斯维亚日斯基的声音。
1: 人群散开，给科兹内舍夫让路，好让他走进主席台。科兹内舍夫等那位狠毒的贵族讲完了话，就开口说他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翻阅一下法令条文，于是就请秘书找出这段原文。法令上规定说，万一意见分歧必须投票表决。
0: 科兹内舍夫朗诵了那一段法令，并且开始阐明它的含义，但是一个高大肥胖有点驼背留着染色的胡须，穿着一件高领子紧夹住他的后脖颈的紧身礼服的地主打断了他的话。他走进了主席台，用他手指上戴的戒指敲了敲桌子，就大声地疾呼起来：“
1: 投票表决！
2: 对
1: 对，
2: 不表决，不必多费口舌了。
1: 投票表决！
2: 对。”
0: 那时候，突然好多声音异口同声地嚷起来，而那位戴着戒指的高。

0: 大的地主越来越怒不可遏，嚷声也越来越大了，但是简直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
1: 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凡是贵族都会明白的。
2: 我们
1: 的流血牺牲，沙皇谢幕，不要请赶贵族长。
2: 他不是店员，
1: 他不是店员，对对对。但是问题不在这儿，请投票表决。
2: 对，
1: 真可恶，投票表决快！
3: 到处都听得见这种狂暴而愤怒的声音，眼光和脸色比话语来得更狠毒，更激烈。他们流露出不共戴天的仇恨。
0: 列文一点儿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了。看见那些人那么热心地讨论弗列罗夫的问题，该不该付诸表决，不禁大为惊异。他忘了向科兹内舍夫以后解释给他听的那种三段论法。为了公众的福利，非得撤换省贵族长不可。但是，要推翻贵族长，就必须获得多数的选票。而要获得多数的选票，就必须保证弗列罗夫有选举权。而要使弗列罗夫取得选举资格，就非得阐明法律条文不可。
3: 一票就可以决定胜负，因此如果要为社会服务，就要郑重其事和贯彻到底。
0: 科兹内舍夫在结尾的时候这样说着，但是列文忘了这个。看见他所尊敬的这些善良的人处在这种不愉快的穷凶极恶的激动情绪中，他心里很难过。为了摆脱这种沉重的情绪，列文走了出去，也不等着听听辩论的结果，他就走进了大厅。在那里，除了餐厅里的服务员们，没有一个人影。当列文看见服务员们忙着擦拭瓷器、摆设盘碟和玻璃酒杯，而且看见他们恬静而生气勃勃的面孔，列文体会到了一种意外的轻松感。他好像由一间闷气的房子里走到了露天里一样。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愉快地望着服务员们。特别博得列文欢心的是一个须发斑白的老人。这个老人正一边对取笑他的年轻人们流露出看不起的神色，一边在指教他们怎么叠纸巾。列文刚要和那位老服务员攀谈，贵族监护会的秘书长，一个具有熟悉全省所有贵族姓氏和复名特长的人，分散了列文的注意力。
3: 请，请来吧，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请吧，领兄正在找您，该投票了啊。
0: 列文走进了大厅，接到了一个白球，跟着他的哥哥科兹内舍夫走进了主席台。斯维亚尔斯基正带着意味深长和讥讽的脸色站在那里，他把胡须挤拢在手里嗅着。科兹内舍夫把手塞进了投票箱，把球投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闪开，让出地方给列文，他就站在那里不动了。
3: 列文走了过去，但是完全忘记了是怎么回事，因而手足无措了。列文转过身去问科兹内舍夫：“
4: 我投到哪里？”
0: 趁着附近人们谈话的时候，他放低了声音说，希望人家不会听见。但是谈话停顿下来，他的不成体统的问题大家都听见了。科兹内舍夫皱了皱眉头，他疾言厉色地说，
3: 那全看你个人的信念而定。
0: 好几个人都微笑起来，列文的脸涨得通红，他连忙把手伸到了 盖着票箱的罩布下面，因为球握在右手里，于是随手就投到右边去了。投的时候，他才猛然地想起左手也应该伸进去的，连忙又伸进去了，但是已经晚了。于是他就越发心慌意乱了，赶紧走到房间的尽头了。
1: 赞成的126票，反对的98票。
0: 这时候传来了秘书长咬字不清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哄笑，票箱里发现了两个核桃和一个纽扣，弗雷罗夫获得了选举资格，新派取得了胜利。
3: 但是老派不服，列文听见有人请斯涅特科夫做候选人，看见一群贵族环绕着正在讲话的贵族长，
0: 列文凑过去，在致答词中，斯涅特科夫谈到承蒙贵族们信任和爱戴，实在受之有愧，唯一值得告慰的是他对贵族无限忠心，为他们效忠了12年之久。他重复了好几次这句话。
1: 我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你们的盛情我感激不尽。我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你们的盛情我……
0: 突然，他被眼泪哽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于是他走了出去。这些眼泪是由于他意识到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留下的呢，还是由于对贵族满腔热爱，或是由于他所处的紧张旷境，感觉到四面受敌而洒的呢？总之，他的激动情绪影响了大会的气氛，绝大多数的贵族都……列文对斯涅托科夫感到亲近了。在门口，贵族长和列文撞了个满怀。
2: 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请原谅。
0: 斯涅托科夫好像对一个陌生人说一样，但是他认出列文的时候，他羞怯地微微一笑。列文觉得斯涅托科夫好像想说什么，但是激动地说不出来。他面部的表情和他穿的挂着十字勋章的制服，以及镶金边的雪白裤子的全副姿态，在他匆匆走过的时候，使列文想起了一头意识到大事不妙的被追捕的野兽。贵族长脸上的表情特别打动了列文的心，因此他很想对贵族长说一些安慰的话。
2: 啊，可见您又要做我们的贵族长了。
1: 啊，不见得吧，我疲倦了，老了，有许多人比我年轻，比我有本事，让他们来干这差事吧。
0: 于是贵族长穿过了一扇小门，就消失了踪影。最严肃的时刻来临了，选举就要开始了。两派的首脑们都在掐着指头计算可能得到的黑球和白球。关于弗雷洛夫那件事进行的争论，不仅使新派获得了弗雷洛夫的一张选票，而且也赢得了时间，因此他们又有机会带来三个由于老派的阴谋而不能参加选举的贵族。两个贵族都有嗜酒如命的毛病，被斯涅托科夫的党羽灌得烂醉如泥，而第三个的制服不翼而飞了。新派一听说这个消息，趁着争论弗雷洛夫事件的空隙，赶紧派人乘马车给那个贵族送去了一套制服，而且把一个醉得踉踉跄跄的人也带来开会了。
2: 我带来一个。

给他浇一盆冷水，没什么，他还行。不，醉得不太厉害。他不会摔倒吗？不，他好得很。只要在这里，不再给他喝什么就行了。我去告诉餐厅里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要。

0: 用的是那些首脑人物，他们是知道全盘底细和选票数目的，他们是即将来临的战斗指挥员，其他的人就像交战前的士兵一样，虽然做好了战斗准备，同时却在寻欢作乐。有些人在用餐，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桌旁，还有些人在抽香烟，在长长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同久别重逢的亲友们交谈着。
1: 列文不想吃喝，也不想抽烟，他不愿意加入他自己那一群人，因为弗隆斯基身穿侍从武官的制服，正和他们站在一道生动地谈论着。列文昨天在选举大会上就看见弗隆斯基了，但是竭力躲着他，不愿意和他碰面。列文走到百叶窗跟前坐了下来，查看着一群群的人，倾听着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列文觉得很伤心，特别是因为看见人人都是生气蓬勃，满腹心事奔忙着，
0: 唯独他和一个嘴里嘀嘀咕咕没有牙齿的，穿着一身海军服坐在他旁边的小老头是漠不关心和无所事事的。
2: 他是那样一个流氓，我告诉过他不要这么干，可不是吗？他三年都不能受气。是的，是的，无论怎么说，这也是卑鄙的。
0: 紧跟着这两个说话的人，一大群地主像众星捧月一样拥着一个肥胖的将军，他们匆匆地走进了列文。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在饮酒吸烟的小房子里，一位肥胖的将军被一大群地主簇拥着，他们匆匆地走进了列文。这些地主显然是在寻找一个别人偷听不到、可以放心谈话的场所。
2: 他居然敢说是我唆使人偷了他的裤子，我想他是挡了裤子买酒喝了。他还有他的公爵爵位，我可瞧不上眼，他敢这么说真下流。不过请原谅，他们是以条文为根据的，妻子应该登记为贵族的家属，我管他妈的什么条文不条文，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们都是高尚的贵族，要有信心。好吧，阁下，好吧，好吧，来喝一杯好香槟。
0: 另外一群人紧紧地尾随着一个高声大叫的贵族，他就是被人灌醉了的那一个。
2: 我老是劝玛利亚把地租出去，因为他从上面得不到利益。
0: 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穿着从前参谋部陆军上校军服的地主用悦耳的声音这样说着。这就是列文在斯维亚尔斯基家里见过的那个地主，他立刻就认出他来，那个地主也认出了列文，于是他们就握手寒暄。
2: 哎呀，真高兴看到您，列文，可不是吗？我记得您记得很清楚，去年在贵族长斯维亚尔斯基家里。哦，您的农业怎么样？哎，还是老样子，总是亏本。哎，列文，您怎么到我们省里来了啊？您来参加我们的政变，全俄国都聚集在这儿了，与前侍从几乎大臣们都来了。
4: 哦，我应该承认我不大了解贵族选举的意义。
0: 那个地主上下的打量着列文。
2: 哎，有什么可了解的呢？哎，一点意义都没有。

0: 种没落的机关，只是由于惯性而继续运动着罢了。哎，啊，您就看看这些制服吧，啊，那只说明了这是保安官、常设法庭推事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的会议而已，但却不是贵族的，列文。
1: 那么，您为什么要来呢？
0: 哎，一来嘛，是习惯成自然，再则必须保持联系，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还有，跟您说老实话吧，有我个人的利害关系，我的女婿想要做常务委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境况不大宽裕，得提拔他一下才成。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要来呢？
1: 哦，这是新贵族里的一员。
0: 新倒是新的，不过却不是贵族，我有人，而我们才是地主，他们作为贵族正在自取灭亡。
1: 不过您说这是一种没落的机关
0: 啊？没落倒的确是没落，不过还得待他礼貌一些。就拿斯尼特科夫来说，我们好也罢，歹也罢，他总也发展了1000多年了。你要知道，如果我们要在房前修花园，我们就得设计一下。但是万一那地方长着一棵100来年的古树，虽然又苍老又长满木瘤，但是你也舍不得为了花坛把这棵古树砍倒，却要重新设计一下花坛，好将就着利用一下这株古树。树一年可长不起来呀。喂，列文，您的农业怎么样？
1: 不大好，5%的收益。
0: 哦，是的，是的，但是你还没有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啊！要知道，您不是也有价值吗？哎呀，就拿我来说吧，我没有经营农业的时候，一年可以拿3000卢布年俸。可现在呢，我可比当官差卖劲儿。可是，像您一样，我取得了5%的利益，这还算走运呢，而我的劳力全白费了。
1: 哦，如果纯粹是亏本的事儿，那您为什么还要做呢？
0: 哎，就是做吧。您说，还有什么呢？这是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而且啊，人人都知道非这样不可。况且，这么对你说吧，我儿子对农业丝毫也没有兴趣，显然他会成为学者，因此就没有人继承我的事业了啊。但是我还是做下去。列文，目前我还培植了一个果园儿。
1: 哦，真的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老觉得我在农业上得不到真正的收益，可是我还是得做下去，总觉得对土地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
0: 对对对对对，我跟您讲件事儿吧。我的邻居一个商人，他来拜望我，我们一起到农场和花园里绕了一圈。他说，不，斯捷潘·瓦西里奇，你的一切都好，只是您的花园荒芜了。哎，其实我的花园好得很。如果我是您，我就砍掉这些菩提树，不过要将树叶升上去的时候才砍。您这里有上千棵菩提树，每一棵树可以锯成2块好木板， 如今木板可以卖大

0: 价钱，最好还是大量的采伐菩提树。嗯，
1: 啊，是的，用这笔款项，他就可以买牲口，跟白白的捞来一样，再去买地租给农民种。哼，他会发财致富。嗯，而您和我，只要保得住我们所有的，有东西留给子孙，那就谢天谢地了。
0: 哎，列文，我听说您结婚了。
1: 啊，是的，是的。嗯，真有点古怪，我们一无所有的过下去，好像是注定了要守护火的灶神一样。
0: 对对对对。
2: 那个地主在花白胡子的掩饰下偷偷的笑了。
0: 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或者最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弗隆斯基伯爵，他们都想要把农业当成工业那样来经营。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亏本，毫无结果。
1: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商人那样办呢？我们为什么不砍伐菩提树做木材呢？
2: 列文说着又回到了那个打动他的心的问题上去了。
0: 为什么？嘿，就像您说过的，我们守卫着火呀，那不是贵族干的事儿。我们贵族的工作不在这里，不在这个选举大会，而是在那边，在各自的角落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都有阶级本能。在农民身上，我有时也看到这一点。哎，一个好农民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多搞点土地，不管地多么不好，他还是耕种，结果也没有什么收益啊！列文，净亏本啦！
2: 看见斯维亚尔斯基走过来，列文说：“啊，
1: 就像我们一样。”哦，见到您真是十分高兴。
2: 那个地主接着说，
0: 自从在您家里见过面以后，我们还是初次见面呢，而且可以说我们尽情地谈了一阵子啊。
2: 这时候斯维亚尔斯基微笑着说，
1: 啊，你们骂过新制度吧？啊啊，我们不否认。
0: 我们刚才痛痛快快地谈了一番。
2: 斯维亚尔斯基挽着列文的胳膊，引着列文走到了自己那一群人里。现在没有回避弗隆斯基的可能了。弗隆斯基跟奥布隆斯基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在一起，列文走过去的时候，弗隆斯基直盯着列文。
1: 啊，非常高兴，我以前好像有幸见过您，在谢尔巴斯基公爵夫人家。啊，你好，列文。啊，是的，那次会面我记得很清楚。
2: 列文说着，涨红了脸，马上扭过身去同他哥哥谈起来。弗隆斯基微微的笑了笑，继续和斯维亚尔斯基谈着，显然并没有和列文攀谈的意愿。但是列文一边和他哥哥谈话，一边不住地回头看着弗隆斯基，拼命地想找一点话跟弗隆斯基谈一谈，好冲淡一下自己的唐突无礼。
1: 啊，现在为什么还在拖延啊？
2: 斯维亚尔斯基说，
3: 因为斯涅特科夫他要么竞选要么不竞选。
1: 嗯，他怎么样，选还是不选？
2: 这时候弗隆斯基说，
3: 问题就在于他不置可否。
1: 那如果他不做候选人，那么谁做候选人呢？
3: 愿意做候选人的人都可以。

0: 那么，您愿意做候选人吗？
1: 不，当然不。
2: 斯维亚尔斯基说着，局促不安了，用吃惊的眼光朝站在科兹内舍夫身边的一个凶狠的绅士瞟了一眼。列文觉着自己糊涂了。
0: 那么会是谁呢？涅维多夫斯基吗？
2: 但是这样一来更糟了。涅维多夫斯基和斯维亚尔斯基是两个大有希望的候选人。那个凶狠的绅士说：
1: 不，无论如何我也不干。
2: 哎，这就是涅维多夫斯基。斯维亚尔斯基替他和列文介绍了一下。
3: 喂，你也动心了吗，弗朗斯基？就像赛马一样，很想赌个输赢。
1: 是的，真让人动心了。一旦动了手，就非得斗到底不可。哼，这就是斗争。
3: 哎，斯维亚尔斯基真是有本事的人呐，什么他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啊，
1: 是的。
2: 紧接着是一阵沉默。在这期间，弗隆斯基因为总得望着什么，于是就望着列文，望望列文的脚，列文的礼服，随后又望望列文的脸，注意到列文那忧郁的眼光正盯在自己身上，于是就没话找话说：
1: 好，列文，你怎么成天累月都住在乡下，却不当治安推事呢？您没有穿治安推事的制服。
0: 啊，因为我认为治安裁判是一种愚蠢的制度。
1: 我并不那么想，恰恰相反。
0: 那简直是儿戏啊。我们并不需要治安推事。8年里我没有出过一件纠纷，有事儿的时候结果却判错了。治安法庭距离我家大约40里，为了解决2个卢布的事儿，我就得花费15个卢布来请一位律师。
2: 于是他们的话题又转到了律师身上来，但这些话既不合时宜又愚蠢，就连列文说的时候自己也意识到了。于是列文和弗隆斯基他们就分手了。科兹内说服他注意到他弟弟列文那拙劣的举动，就过来说：
3: 我真不明白，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这么缺乏政治手腕，这就是我们俄国人不足的地方。省贵族长是我们的反对派，而你倒和他十分亲近，还请他做候选人。而弗隆斯基伯爵呢，我并没有和他交朋友，他要请我吃饭我是不会去的，但是他是我们这边的人，那么为什么要化友为敌呢？后来你又追问涅维多夫斯基愿意不愿意做候选人，这种事情做得简直不妥当。
0: 我什么也不明白，这不过是一桩小事罢了。
3: 哎，你说这不过是一桩小事，但什么事你一着手就搞得一团糟。
2: 列文默不作声，他们一道走进了大厅。省贵族长虽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已经布置好陷害他的天罗地网，虽然不是全体都请他做候选人，却还要孤注一掷决定竞选。大厅里一片静寂，秘书长声音洪亮地宣布近卫队上尉斯涅特科夫被提名为省贵族长候选人，现在就开始投票表决。
1: 县贵族长们端着盛着选举球的小盘子，由自己的席位上走到主席台，

0: 于是选举开始了。当列文陪着他的哥哥随着县贵族长走到主席台的时候，科兹内舍夫小声地对着列文说：“头在右边。”但是列文忘了人家向他解释过的计划，唯恐奥布隆斯基说右边是说错了。斯涅特科夫无疑是他们的反对派。列文走进票箱的时候，球本来是在右手里的，但是认为错了，因此刚一走到票箱跟前就倒换到左手里，而且毫无疑问是投到左边去了。一个内行人站在票箱跟前，只要每个人的臂肘一动，他就知道球投到哪里。这个人不痛快地皱了皱眉。这一次没有东西可以让列文锻炼他那明察秋毫的眼力了。
1: 一切又归于寂静，只听见数球的声音。接着有一个声音宣布了赞成和反对的票数。贵族长获得了相当多的票，到处都是嘈杂的人声，人人都想冲到门口去。斯涅德科夫走进来，贵族们蜂拥到他的周围向他道贺。列文问自己的哥哥：“
2: 好了，现在完了吗？”“
3: 不，这才刚刚开始。别的候选人可能获得更多的票数。”
1: 这一点列文又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什么微妙的手法，但是他厌烦地想不起究竟是什么了。他觉得郁闷得不得了，很想离开这一群人。
0: 因为谁也不注意到列文，而且显然没有一个人需要他。于是列文就悄悄地到了小茶点室里，看见那些服务员，列文又觉得轻松极了。那个矮小的老服务员请列文吃些东西，列文同意了。吃了一盘青豆炸牛排，同那位老服务员谈了他以前的主人们。列文不愿意回到和他意趣很不投合的大厅里，就到旁听席上去了。
1: 旁听席里挤满了装束华丽的妇女们，她们伏在栏杆上，极力不放过下面所说的一言一语。妇女们身边是一群风度优雅的律师，戴着眼镜的中学教师和军官，有的坐着，有的站着。
0: 到处都议论着选举，都在谈论贵族长多么心灰意懒，争论多么有趣。列文听到一群人在赞美他的哥哥，一位贵妇人在对一位律师说：“
1: 我听到科兹内舍夫演说有多么高兴啊，挨饿都值得，妙不可言呢、啊、多么明了清晰，你们法庭里谁也讲不到这种程度，除了麦德尔，就是他讲话也远远没有这样的口才呀。”
0: 列文在栏杆旁找到了一个空地方，他伏在上面开始观察和谛听。
1: 所有贵族都坐在按着县份划分的栏杆后面，厅堂中间站着一个穿礼服的人，他正用高亢而明亮的声音宣布说：“
4: 现在表决，陆军上尉叶夫尼根·伊文诺维奇·阿波金做省贵族长。”
1: 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然后听到一个老年人有气无力的声音说：“
5: 谢绝了。
4: 现在投票表决枢密顾问官彼得·彼得罗维奇·波利。”
1: 一个年轻人的

0: 的尖声说：
1: 谢绝了。
0: 于是又从头开始，又是谢绝了。这样头的光景，列文斜倚在栏杆上，冷眼旁观地听着。最初他觉得不胜惊异，很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后来他断定了自己是怎么也不会明白的，因此他就觉得枯燥无味了。于是列文决定离开这里，到楼下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5: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6: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7: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8: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7: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9: 小爱同学，
2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9: 小度，小度
21: 在呢。
19: 嘿 Siri，
2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9: 儿子啊，儿子，
2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9: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8: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6: 烟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两次分。
1: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2: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3: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5: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6: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7: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8: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的。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和您分享一张我珍藏的老唱片。这是来自台湾歌手孟庭苇的第二张专辑，于1990年11月台湾上格唱片出品的《成长》。
4: Music Bar Anytime。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的是孟庭苇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成长》，专辑监制吕燕青，制作总监陈进兴，制作人吕国良。与第一张专辑时隔半年，孟庭苇推出了第二张专辑。顾名思义，成长就是想比第一张专辑有所进步，总体上确实比第一张要好一些。孟庭苇的声音更好听了，好听的歌也比第一张要多。另外，感觉专辑当中的一些歌很有民谣的感觉。其实孟庭苇在被唱片公司发掘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了，唱一些校园民谣类型的歌曲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在专辑的每一首歌之前都有一段文字来描述这些歌曲，那么就让我们跟随着每一段文字的描写，走进孟庭苇的这张精彩的个人专辑《成长》。专辑的歌曲整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因为思念，一个部分是因为分离。在歌词本的第一页有这样的一段日记，拉开了因为思念这个主题部分的序幕。他的日记懒懒地躲在台灯底下，熬夜后昏黄的灯光有些闪烁不定，使他想起分手前一天晚上他的眼神。
5: 何处才是我的终点？
0: 某月某日，今天没有很大的太阳，天蓝蓝，风凉凉的，心情淡淡的。注定和饼干说最后一句话的那天晚上，我竟不自觉地哭了。也许是在了解饼干终究不会回答什么之后，心里升起一种无措的寂寞。有好多好多的感觉刹那间成了无家可归的游子，特别是第一次失去感情的心悸，让我在一个人发呆的时候常会因痛楚而不小心遗落了眼泪。今天是个伤心的天气，窗外晴朗，我的世界却泛滥成灾。专辑中因为思念这个主题的部分当中的第一首歌叫《日以继夜的想你》。在歌曲之前是这样的一段文字：思念是杯伤神又伤身的烈酒，而我竟没有原因的愿意为你醉了又醉。日以继夜的想你，作词 Eighth Floor， 作曲吕国良。

记忆里匆匆遗落了一份熟悉，对失去联络的你，我宁愿相信传说，也不要被迫习惯见不到你的慌乱。你是我不该靠近的人。作词许常德，作曲陈晓霞。

拥有你是我今生最心痛的亲密，没有你让我尝尽想你的隔离。矛盾与抉择之间，拭泪的手竟颤抖得不知所措。拭去你的泪，作词王琼慧，作曲蒋三省。

徘徊，彷徨，害怕，迷惘，终于决定收藏起不定的心情，将自己扮成缀满玫瑰的公主，飞向你温柔的梦境。飞梦，作词作曲吕国良。

像其他好朋友一般，我们携手度过了无数异乡寒暑，争执与疏离的考验，使友情凝聚了更多体谅和包容。

心中有一股很深很真的感动，要送给我一辈子的朋友。最深的感动，作词作曲陈玲玲。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飞，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孟庭苇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成长》。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所使用的是这张专辑在内地发行的首版唱片。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孟庭苇的第二张专辑和他的第一张专辑时隔仅半年左右，专辑与第一张作品的风格非常类似，虽然在定位方面逐渐让孟庭苇脱离了小女生的气质，但是整体风格上还是过于单一，让这张作品在当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甚至在与陈小霞合作了《你是我不该靠近的人》之后，也没有能够为他叫响名声。两张唱片间隔时间过短，定位上的不明朗，最终让唱片的销量在当时的台湾地区仅仅推出了10万张。在当时来说，这样的销量应该说是不容乐观的。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说到，唱片是分为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叫做因为思念，而另外一个主题是因为分离。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唱片的第二个主题当中的5首歌，一起来分享

这些歌曲给我们带来的美妙感受。在因为分离这个主题之前，同样有这样的一段日记。这个小女孩终于愿意睡一会儿了，一个非常静谧的深夜，星星也因感受到孤独的寒意而不住地发抖。一个不确定的声音自好远的地方传来，抱着日记进入梦乡的女孩，你听到了吗？某月某日，心情阴阴的云宝宝也在哭泣，好像懂我的伤心。原以为一向坚强的我能从容面对一切喜怒哀乐，但是梦被塑造的越拉近幻想，相继而来的失意好像也就更为彻底。梦醒之后，我收拾着洒满一地的心碎的零落，想着以往的开朗该怎么自残余中重新拾回，我是不是有那层一点点自然长大的勇气支持我走过这段新的旅途。无论如何，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我还没打瞌睡之前，先祝自己晚安，有个好梦。明天不知道云爸爸和云妈妈会和太阳公公一起出来吗？

因为分离主题当中的第一首歌叫新的旅途，歌曲之前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我的心是一座不懂得设防的城堡，在你刻意布设的爱情陷阱下，面临满目疮痍的斑驳，只因我一时好奇打开了城门。新的旅途，作词王琼慧，作曲蒋三省。

如果情歌可以再写，我要用所有的悸动制成一支爱笔，填满每一个错过的空白，只怕笔尖会不小心透露了我们已经没有如果的爱情。如果你不再爱我，作词吕世玉、陈静心，作曲陈静心。

我的眼泪满盈在你多变的世界里，你的决定可以掌握退潮后的洪荒，或一季不断的潮涌。请在我落泪以前离开我。作词作曲陈美美。

散场电影是一种不容易感觉痛苦的分手方式，因为太多的相同际遇使我们淹没在别人的故事里，似梦似真。电影结束之后，作词作曲 Eighth Floor。

不敢告诉我梦里一段深深的恋情，只是心中有种惊慌的狂喜，很想不错过你，情不自禁吻了你。作词上官月，作曲司马亮。

以上和您分享的是孟庭苇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成长》，专辑的最后一页还有这样的一段日记，描述了一个少女的心情。淘气的风泄露了她的秘密，不是满怀痛苦伤心的感情挫败，而是藏在心事里的文字。飞跃一如成长。今天天气很好，太阳公公在微笑，某月某日窗缝中泄进一线暖和的晨曦。喜欢在假日赖床的我却毫不犹豫地爬了起来，总觉得今天是个不平常的日子。看着镜中的自己，那是一种无懈可击无法取代的笑容。惊讶地发现，我还是以前那个爱吃饼干喜欢听人叫我雅雅的女孩。经过泪水洗净后的开朗，我忍不住要飞出房间，挥出一记心灵的活泼春天。我好喜欢这种感觉，真的。突然想起今天天气很好，太阳公公在微笑，哈。出门上课之前，雅雅偶然瞥见摊开桌上的日记，和感情分离之后，这是她第一次笑着合上这本记载着成长的小书。有些话是适合永远埋在记忆深处的，像是怎么长大了一点点，像是代替饼干的谈话对象，像是唱歌更加用心的秘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还将继续和您分享经典的唱片和精彩的歌曲。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0: 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
4: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4: 评经典，说天下，
0: 尽在曲艺时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啊，由我给朋友们说一段寓言故事，钱钟试鱼棋。钱钟试鱼棋这个故事啊，出自《玉里子》，说是钱钟啊，钱钟是干嘛的呀？钱钟是一个人在齐地当官，因为贪赃枉法、收受贿赂，这官职给免了，被革职了。当官的时候大吃大喝，大手大脚，他习惯了，这一被革职变成平民百姓，他有点不适应了，很快这生活就陷入困顿之中，日子是越过越没法过，很是拮据。他呢，就找到幻龙先生，请幻龙先生帮忙，让他再一次推荐自己为官。啊，小人我下定决心了，一定会改掉受贿的毛病。

0: 毛病，请求先生大发慈悲，再给我一次机会。幻龙先生禁不住死缠烂磨，就又推荐了钱钟为官。钱钟走马上任，前三个月还不错，两袖清风，一心为民。可是没出半年，老毛病犯了，因为贪污再一次被撤职。幻龙先生听说之后，当时他正在跟几个朋友品茗聊天，他就摇了摇头，跟大伙说呀，以前呢，有这么一个人叫刘玄石，这个人呢好喝酒，结果因为长期饮酒，导致他生了一身的病，五脏六腑没一样是好的，寻医问药，都说是治不好，什么药都不管用，那五脏啊，就像被熏烤一般，肌骨就好似蒸煮迸裂，难受了三天才缓过来。缓过来之后，他就跟别人说，我再也不喝酒了，我现在才知道酒可以要人命。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月，有朋友就找他一块喝酒，他就直推辞，啊，不喝了不喝了，找别人吧。他这个朋友呢就劝他，喝点吧，没事儿，少喝点，不喝多。禁不住这位酒友的劝诱啊，这位刘玄石先生就又喝上了，没敢多喝，喝了三杯。第二天又有酒友找他喝酒，既然开戒了，他就没怎么控制，喝了五杯。第三天喝了七杯，第四天喝了十杯，从第五天开始是彻底放开了，喝的是酩酊大醉，以后是每天啊，天天喝的烂醉。结果怎么样？这位刘玄石喝死了。幻龙先生说到这儿，看了一下在场的所有人，叹了一口气，哎，看来猫不能不吃鱼，鸡不能不吃虫，狗不能不吃屎，人骨子里的爱好，他骨子里的喜好是很难改变的呀。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段对口相声《卖故意》，这是一段传统的节目，是由郭全宝、郭启儒两位老师合说。
3: 这个说相声啊，
4: 怎么样呢？
3: 四个字。
4: 哪四个字啊？
3: 说学逗唱。
4: 离不开这么四个字。
3: 您看这四个字事情不少。
4: 是吗？
3: 说您都会说什么呀？
4: 啊，说的可不少了
3: 啊。
4: 说点什么这个大小的笑话啊，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啊，这都是说的，
3: 会的不少啊。
4: 可不，
3: 会说蹦蹦蹦儿，蹦蹦蹦儿。
4: 对喽，
3: 还什么憋死牛啊，绕口令。
4: 对了，
3: 会的真不少。我就喜欢听您说。
4: 是啊，
3: 您受点累，我烦您一段。
4: 您不要这么客气，
3: 您给我说一回蹦蹦蹦儿怎么样？
4: 这个。说不上来这玩意
3: 儿。你看刚说完又说不上来啊，这个你也许没学呢，蹦蹦蹦儿你不会，你给我来个蹦蹦蹦儿也行。
4: 他这个这我还是不会呀、
3: 要不您说那憋死牛。
4: 您错了
3: 啊，
4: 他我们说的是啊，说点个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啊，就说是我们这个嘴皮子利落。
3: 哦，您就说练嘴皮子就完了。
4: 对了，
3: 您加这么些话多了。我还以为这蹦蹦蹦儿、蹦蹦蹦儿也算您相声里的一段。
4: 不是不是，就是这个练嘴皮子。
3: 这是说的方面。
4: 对喽，
3: 说学道唱，那学呢？
4: 啊，学的也不少呢。
3: 都学什么呀？
4: 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上蹦的。 各种人说话，街面做小买卖的吆喝全能行啊。
3: 你这话大不大啊？
4: 这句话
3: 可不大哦，不是吹嘘，
4: 不是
3: 说实话呢。
4: 哎，对，
3: 这些样你都能学。
4: 哎，都能学。
3: 你要说别的呀，我还许信
4: 啊。
3: 你要说在这个街面上做小买卖的吆喝，那你可不行啊。
4: 嗯，我怎么不行啊？
3: 我说这话招您生点气。
4: 嗯，
3: 你要说街面上做小买卖的吆喝呀，你吆喝不过我。
4: 怎么？
3: 我有打这么高啊，我就做小买卖。
4: 哦，你现在这么高啊？
3: 啊，
4: 好，您看那个昆罗的还没一颗烟卷个大呢。
3: 什么烟卷啊？我小辫这么高的说话，不小辫。
4: 你说明白了啊！
3: 我在这么高的说话，我叫做小买卖，在外边吆喝。
4: 哦，
3: 我们家的三辈做小买卖出身，无论是卖什么的，都瞒不过我去，我都会。
4: 你这话有点大，
3: 我一点也不大，
4: 是吗？
3: 嗯。
4: 要说你来做小买卖吆喝，你吆喝不过我，
3: 我吆喝不过你。
4: 哎，你信吗？
3: 你要不信，咱们两个人就试验试验，
4: 咱比较比较啊。
3: 你要吆喝一个做小买卖的，我就能给你接上个下句儿了，
4: 是吗？
3: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有上句，我给你接下句，并且还告诉你这是卖什么的，怎么样？
4: 嗯，你听哎，这位有两下子啊！
3: 你看啊，
4: 好嘞，
3: 嗯，
4: 你听这个是卖什么的吧？
3: 你吆喝吧，
4: 听着啊，
3: 嗯，
4: 水
3: 来杏儿来我卖杏的，这是青杏，蘸蜜吃的那个青杏。
4: 有两下子，
3: 有两下子，从前有四下子来着。这前两天下大雨，空跑了两下子。
4: 有意思。
3: 哎，
4: 你再听这是卖什么的？
3: 你吆喝吧。
4: 在我牛街
3: 这豌豆，豆儿的再多给牛街的豌豆子踩过身上，卖豌豆的，对不对？
4: 你再听这个
3: 啊，你吆喝。
4: 南瓜儿他的嘞，
3: 不色的嘞，色嘞还有光滑嘞，卖柿子的，这是盖柿。
4: 你再听这个，
3: 行。
4: 虽然我说
3: 漏花生啊，卖漏花生的，这省事这个，
4: 气人呐！你再听这个，
3: 你点都费事了。
4: 哎，有了听了
3: 面上白面的挂的飘的来越炸越大，菜花烧鹅嘞，哈子滚的油炸滚嘞，滚热嘞炸酒，卖油炸鬼的，天津叫棒子茄子，啊，天津就糖皮的锅子，
4: 嗯，对不对？这个你就接上来了，
3: 你吆喝，
4: 你听见是卖什么的？
3: 嗯，
4: 吆干葱啊，这
3: 卖葱的，
4: 这我吆出来了。你就甭接了你
3: 啊，
4: 行啊，
3: 这说你还知道的少啊。
4: 啊，我知道的少。
3: 嘿
4: 嘿，你要不信啊，你要吆出上句，我也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3: 你不见得了
4: 啊，不见得，你不信就是吧，是吧？
3: 我吆出那个俗的做小买卖的，你都接不上来，
4: 是吗？
3: 甭吆出那生的，俗的。
4: 你来了，
3: 你听这是卖什么的？
4: 你吆喝吧。
3: 这是卖什么的？
4: 我不知道。
3: 完了，不知道。
4: 是完了，你吆喝了吗？
3: 还没吆喝呢。
4: 你得吆喝出来呀、
3: 啊！啊，吆喝出来。
4: 哎，
3: 吆喝出来你也不知道。
4: 那没那个事。
3: 来买大腰，
4: 下几人？
3: 小鱼瓷盆哦，接上来了吗？
4: 嘿，他这拐弯了啊！
3: 知道。
4: 桌一板凳，
3: 我养铁壶。
4: 哎，我你怎么净叫来？
3: 一摇
4: 茶汤哦，
3: 茶锅哟。
4: 我没地儿等你去呢。
3: 要面
4: 饽饽
3: 馒头，
4: 拿来吧。
3: 这回怎么等 哎，
4: 我就知道你有这个嘛。
3: 要这一马俩脑袋的，你吆喝多少我都能接得上来。
4: 要吆喝的呀，我吆上你也接不上来，
3: 没这事。
4: 你听那什么什么的，
3: 你来。
4: 江里小枣的
3: 鞋高跟重高，
4: 哎，这你全抄去了。
3: 别怎么样，我接上来了。我吆喝呢，做小买卖的，你随便给吆喝，你接你都接不上来。
4: 是吗？
3: 你随便接都行。
4: 你听呗，
3: 你听这个，
4: 你吆喝吧。
3: 粥，
4: 精米粥啊，豆汁粥啊，大米粥啊，玉米粥啊，甜酱粥啊，白薯粥啊，老窝瓜粥啊，绿豆粥啊，红豇豆粥啊，白米粥啊，你还吆喝什么？
3: 喇叭粥，
4: 喇叭粥啊。这喇叭粥有下街卖的吗？
3: 那你全占了，我可不就喇叭粥了。
4: 不行，你也接不上来了吧？
3: 这个做小买卖还不算怎么讲究吆喝
4: 哦，
3: 可讲究吆喝呀。
4: 做什么买卖的？
3: 你要知道这个做小买卖分地点
4: 哦。
3: 哎，你在北京做小买卖吆喝，它是这样吆喝。
4: 是，
3: 你要换个地方，一样的做小买卖，它不一样的吆喝
4: 啊，东西一样，吆喝不一样。
3: 哎，
4: 哦，
3: 名词也改了。
4: 是啊，
3: 你比如说刚才您吆喝的那个漏花生
4: 啊，漏花生，
3: 漏花生是咱们北京管的叫漏花生。
4: 对，
3: 你到天津它不叫漏花生，
4: 叫什么呀？
3: 叫什么呀？叫大人果。
4: 对了，叫大人果，
3: 是不是？
4: 哎，
3: 名词这就改了。
4: 不错，
3: 你到山东它又改了。
4: 到山东叫什么？
3: 长生果。
4: 哦，长生果，
3: 是不是？
4: 对。
3: 还有这个北京吃的那烟梨
4: 啊，烟梨，
3: 北京是叫烟梨。
4: 哦，
3: 你要到天津叫哑梨。
4: 啊，哑梨。
3: 哎，哑梨。
4: 对，
3: 到山东济南府叫哑梨。
4: 嗯，
3: 又改了。
4: 说完的嘛，粗声粗气。
3: 就是呢。
4: 嗯，
3: 还北京卖的那糖葫芦
4: 啊，糖葫芦，
3: 咱北京呢叫糖葫芦。
4: 哦，
3: 到天津叫糖墩儿。
4: 哎，叫糖墩儿。
3: 吆喝呢，北京是这么吆喝。
4: 怎么吆喝？
3: 你来我来，冰糖葫芦儿来哟。
4: 对，
3: 葫芦，冰糖葫芦，
4: 不错。
3: 天津的吆喝是大红果儿糖墩儿啊。
4: 对，天津是这么吆喝。
3: 到了山东叫冰糖酸枝。
4: 哦，
3: 冰糖酸枝，
4: 冰糖酸枝。
3: 到青岛叫麦糖球，糖球了又，一地方一样。
4: 哎，对，
3: 还有这卖包子的
4: 啊，包子，
3: 北京吆喝包子分两种
4: 啊，那么两种，
3: 一种是贵叫
4: 哦，
3: 一种是大叫
4: 哦，这么两种。
3: 哎，
4: 哦，
3: 这个贵叫的都是小徒弟吆喝，
4: 是是，
3: 嗓子比较高，
4: 哎，
3: 音儿也亮，
4: 是啊，
3: 吆喝出来是咧起咧的，
4: 怎么吆喝？
3: 哎，好听啊，
4: 你瞧瞧，
3: 新罗马天儿的。发面包味的要热了，哎，吃包吃包的赶上得。
4: 对，
3: 鬼叫
4: 是怎么吆喝？
3: 他大叫人吆喝包子就跟这不一样了。
4: 那怎么吆喝？
3: 他吆喝包菜
4: 啊，包菜，
3: 给包菜好白一面来包，把来面带着包味热的来，除了我的包味要热嘞，吃点包拿点包，尝尝我的包的味的香儿。
4: 哎，对，是这么吆喝。
3: 到天津吆喝比这省事。
4: 天津怎么吆喝？
3: 就吆喝俩字。
4: 哪俩字？
3: 肉包。
4: 哦，肉包。
3: 可那肉字说全了。
4: 怎么？
3: 比这厂子的声音还大。
4: 这么大声？
3: 那包字就这么一点声。
4: 你呀，
3: 你不仔细听，你都听不着。
4: 是啊，
3: 抽冷子一吆喝能吓你一跳。
4: 怎么吆喝？
3: 肉大，你
4: 这是吓。怎么吆喝呀？
3: 它一地方一样嘛。
4: 嗯，对，
3: 我认为最讲究吆喝的
4: 啊，是卖什么的？
3: 那得说卖故意。
4: 哦，卖故意。
3: 您看卖故意也不一样啊。
4: 也不一样。
3: 分到多少种呢？
4: 是吗？
3: 哦，分这么些种
4: 啊。您说有多少种？
3: 有京城摊卖故意的
4: 啊。京城摊
3: 啊。
4: 嗯，
3: 还有一种啊，叫这个上海卖故意。
4: 哦，上海故意。
3: 山东故意。
4: 哦，
3: 山西故意。
4: 哦，
3: 杂夯的故意。
4: 是
3: 故意的。故意。
4: 哎，怎么还有故意的故意啊？
3: 这俩人一块儿吆喝，上下卷带圆谎的，那不是故意的故意吗？
4: 哦，这个对口吆喝。
3: 哎，它都不一样。
4: 哦，是了。
3: 您先说这京城摊的故意卖什么？
4: 京城摊故意卖什么呢？
3: 卖皮袄
4: 啊，冬天卖皮袄。
3: 哎，冬天天
4: 啊，
3: 卖这个皮袄，吆喝这个皮袄要怎么好。
4: 哦，
3: 这个皮袄的夸奖一朵花似的。
4: 是啊，
3: 旁边有一小伙计站那儿搭腔，
4: 搭什么腔？
3: 喊不错。
4: 哦，就喊这个不错。
3: 哎，
4: 那行，
3: 他这么喊，不错。
4: 对，
3: 你行啊，
4: 我给您搭这个下腔。
3: 哎，你去那小伙计，
4: 哎，您用用那，
3: 我要回来听。

0: 好，
1: 来来来来，
0: 到时候您喊不错，
1: 成。
0: 哎，您听听是这味儿不是？
1: 有有。
0: 这一件的大皮袄，把他这卖了吧？
1: 不错，
0: 就这意思，
1: 是这味儿吧？
0: 就这意思。
1: 哎，
0: 起的溜的黑呀，他是裤缎的面子啊，
1: 不错，
0: 上头青，当件黄，下边白，
1: 是喽。
0: 起了个名儿，他叫三阳开泰儿啊，
1: 不错。
0: 穿上我这件皮袄
1: 怎么样？
0: 天不管多么冷多么凉，滴水成冰，
1: 哎，
0: 点水成灵，
1: 是吧？
0: 您上冰地里去睡觉，
1: 嗯，
0: 那雪地里就去冲盹去吧，您咱们就会忘了冷了。
1: 这皮袄好啊，
0: 把你给冻停了，
1: 冻停
0: 了，不冻醒了吗？
1: 有这人们上这个雪地里去睡觉去，
0: 再动还就死了。
1: 废话，
0: 这是这个京城摊卖皮袄。
1: 对，
0: 你到上海也有卖皮袄的。
1: 是啊，
0: 它不叫皮袄，
1: 叫什么？
0: 叫皮袍子。
1: 哦，皮袍子，
0: 吆喝出来都这味儿。
1: 怎么吆喝？
0: 这一件那个皮袍子啊，吆喝着卖36块一杆。嗯。
1: 怎么了？
0: 听明白了吗？
1: 我没听明白。
0: 这一件旗袍子吆喝着卖36.15。
1: 哦，
0: 我他说五，
1: 怎么这走鼻音呢？
0: 就是啊，天多么冷，不敢擤鼻涕。
1: 怎么
0: 一擤鼻涕，前脸倒霉了？
1: 是吗？
0: 这么吆喝？
1: 怎么吆喝？
0: 这一件那个皮袍子啊，吆喝着卖36块一杆。醒过去了
1: 好吗？这擤鼻那5毛钱没了。
0: 就是
1: 啊。
0: 还有天津卖皮袄的，
1: 天津卖皮袄怎么吆喝？
0: 天津在这个观音号一带富裕街
1: 啊，
0: 也吆喝皮袄。
1: 哦，
0: 他吆喝出来跟北京这个卖皮袄的不一样。
1: 那怎么吆喝？
0: 他吆喝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0: 谁买了件皮袄啊？原来当儿亮。
1: 哦，
0: 弹扬几好腿啊，吸了口的火呀，一个珠子这个毛头啊，他来买的蒜儿啊，36块钱就买。完了，那就卖了吧。卖了我也去呀、啊。
1: 他干嘛去呀、啊？
0: 那他是跟着拿钱去。
1: 哦，取钱去。
0: 他要是买了我这个去。
1: 哦，是
0: 了。你听不明白是卖了我也去。
1: 他也去了。他干嘛去呢？
0: 这是天津卖皮袄。
1: 对。
0: 还有这个故意不是分山东山西吗？
1: 啊，是啊。
0: 还有一种山西人卖故意。
1: 哦，山西故意。
0: 哎，那吆喝的比这都花哨。
1: 是啊。
0: 他比如说吆喝这个贾老。
1: 哦，贾的。
0: 这贾老他要说您买回去以后怎么穿怎么用
1: 啊，
0: 穿旧了怎么用，穿着不合适怎么改，
1: 你行
0: 拆大改小，他给您出主意。
1: 是啊，
0: 想的还非常的周到。
1: 哦，
0: 他这么吆喝。
1: 您想想，
0: 贾宝三两片子。
1: 嗯，
0: 夹袍子是两片，
1: 可不两片吗？
0: 还讲理他这个。
1: 嗯，
0: 夹袍三两件子，夏天穿上是热的。
1: 嗯，
0: 走到了街上不好瞧啊，不好瞧你就改担子。
1: 嗯，
0: 夹子拆开两片子。
1: 嗯，
0: 上半截你就裹褂子，下半截你裹裤子。
1: 嗯，
0: 麻褂没袖子穿浆子。
1: 嗯，
0: 两个袖头做擦裤子了，剩下了布头你补袜子。
1: 嘿，真好用。有意思、
0: 嗯、这是这个山西故意。
1: 是喽。
0: 还有一种啊，叫砸夯的故意。
1: 怎么叫砸夯的故意？
0: 砸夯的故意就是东北沈阳一带啊。
1: 哦，口袋。
0: 哎，也是卖假老。
1: 是啊，
0: 他吆喝完了他有个拉圈，
1: 拉圈
0: 说完了价钱以后啊，他就来这么一句。
1: 哪句？
0: 哎呀，
1: 哦，这我知道。
0: 是啊，
1: 旁边也得有个人。
0: 旁边有人搭腔。
1: 哎，对了，
0: 要完价钱以后俩人一块，哎呀，
1: 不错，
0: 都是这样。
1: 哎，对，
0: 你能来这个？
1: 能来这个，
0: 来学一学。
1: 你要要。嗯，
0: 哎，这一见那大家好，大哥买了给大嫂，大嫂穿上满街跑，万一领块零八毛，哎呀，这就是砸夯的故意。
1: 对，砸夯故意。
0: 刚才我说那个故意的故意
1: 啊，那个怎么吆喝？
0: 那也是天津人吆喝
1: 啊，天津人。
0: 哎，天津卖故意的是两个人，
1: 俩人，
0: 一对一对的，那有意思。
1: 哦，这才是这个圆谎的故意。
0: 怎么叫圆谎呢？
1: 嗯，
0: 这个人吆喝这句故意不像话，旁边那人再吆

0: 过这句故意啊，他给圆上了，
1: 嗯，
0: 让你听得合理像话，
1: 是啊，
0: 一对一对。
1: 哎，
0: 这你行吗？
1: 那我也行，
0: 咱俩学一回这对口的故意。
1: 可以啊，
0: 我要吆喝的了不像话了，你能给圆上吗？
1: 我能给你圆上。
0: 哦，我要问你点什么你也答不上来？
1: 能回答上来。
0: 行
1: 啊，
0: 咱试一试。
1: 就是你有上句，我有下。

0: 啊，三个马蹄官啊，
1: 四个马蹄官啊，
0: 五个马褂拜堂弟啊。
1: 这不是这波货，他没别的，
0: 净是马褂啊。这你就不对了。
1: 怎么？
0: 这个断口的故意带圆谎吗？我吆喝马褂了，我吆喝出来了，这是马褂。你再吆喝下句啊，你就得告诉人家这马褂是怎么穿怎么用。
1: 那我要出来，你有下卷吗？
0: 哎，你要有上卷问我，我也有下卷回答，
1: 是吗？
0: 倒看谁先没头。
1: 来来来来，
0: 试一试啊！
1: 你告诉我，
0: 大了马的官啊，
1: 哎，穿在外边儿哦。
0: 哎，行啊，
1: 怎么样？
0: 这马褂怎么会穿外边呢？
1: 多新鲜呢！马褂可不穿在外边吗？把马褂穿在里头
0: 啊，
1: 那成了小棉袄了。
0: 行，这句你算答上来了
1: 啊！
0: 往下再吆喝，你还有词啊？
1: 还有词，
0: 听你的。
1: 你吆喝，
0: 大了马的官啊，
1: 哎，穿在外边儿哦，
0: 没有袖子啊，
1: 那是坎肩儿哦。
0: 脑脑
1: 哎，有了棉花哟，
0: 咱们那么好啊，
1: 才是亲娘许的哟，
0: 后娘当的哟，
1: 堆了那个堆儿哟，
0: 老了棉的堆儿哟，
1: 哎你买多少钱呢？
0: 五六毛喽，
1: 那是一块一哟，
0: 爷俩赶集了，
1: 那是一大一小哟，
0: 买裤子啊，
1: 两条腿儿。那是口袋哟，
0: 三条腿了，
1: 那他没法穿呢。
0: 没词了吗？
1: 你让若君有三条腿的裤子，
0: 三条腿的裤子他也照样卖啊？
1: 怎么照样卖啊？
0: 他卖俩人穿，
1: 俩人呢？那是四条腿。
0: 是啊，他其中他有一瘸子。
1: 没
0: 瘸
1: 子。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我们准时相约。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新思想。

0: 生物多样性，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 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
2: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 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 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4: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
1: 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滴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
5: 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6: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寻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

0: 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4: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5: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3: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6: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7: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8: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0: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1: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9: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颖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9: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3: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9: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4: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8: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6: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5: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6: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5: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6: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5: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17: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8: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8: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
3: 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9: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

0: 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3: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元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6: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4: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0: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共同应对环境及

0: 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3: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2: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4: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3: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5: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4: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4: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

0: 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穆尼尔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后，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 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通报同时表示，尽管面临这些外部干扰，伊朗方面仍在稳步推进海峡的智能管控，并将继续坚决维护这一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投送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伊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

0: 它有可能啊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呢扫清障碍。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2: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呢，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啊。那无论是 AI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它进行这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2: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它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它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感兴趣的军事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0: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他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他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 时间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这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消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10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铀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浓度浓缩铀，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铀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铀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2: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风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铀，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铀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铀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铀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铀。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铀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1: 那您觉得从浓缩铀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2: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铀。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铀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1: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的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0: 我觉得的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

0: 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啊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长期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斯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啊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啊。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啊，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啊，基本的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1: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啊运输机啊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0: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魏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2: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转移到了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 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

0: 很多的军事目标啊，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炸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防御。那如果再次的重启战端，那相信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以色列，它也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啊，中东地区的美军能不能保住自身的这种战略体系的安全？以色列有没有办法有效防范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我认为这个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决策者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决心啊并不好下。
1: 魏老师，您刚才谈到了美军方面可能还有所顾忌，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对于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出现了分歧。那您觉得在美国和伊朗没有放弃谈判选项的情况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的再次对伊朗挑起战端呢？
0: 这个问题我认为确实他问到了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要点上。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强调说呢，他在和以色列进行沟通和交往的过程当中啊，美国还是居于这个主导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有很多的这种舆论的反馈，认为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啊，可能是上了以色列的当，或者说受到了以色列的这个裹挟，所以呢，美国总统才要强调自身的这种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客观来讲，以色列它并不是说完全的受到美国的控制。我认为呢，现在由于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了很频繁的接触，甚至有直接的这个谈判，在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确实是在取得进展，那大概率以色列不会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进行干扰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打乱或者是破坏美国的战略部署。但是从长远来讲，一旦这样的一轮中东地区的危机结束之后，后续又出现了其他的情况，那我认为以色列还是有动武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在短期内，美国针对以色列的动武行动，或者说想要发动军事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我认为它是具备约束力的。但是这个约束力能持续多长时间，不好说。
1: 好，说到美国和伊朗方面停火已经过去了6周时间，我们注意到有美国媒体21号报道说呢，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的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远超过预期，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对此是拒绝置评。张老师，您觉得经过1个多月的停火，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2: 关于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程度，美国各方可以说表达的这个态度完全不同。美国的军方认为，这个销毁了大量的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装备。你像它的这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就宣称，通过之前的实施狂怒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90%的这个国防工业基础，包括摧毁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和这个包括基地。但是呢，美国媒体最近也报了一些消息，那么主要是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包括一些他看到的所谓的一些这个情报部门的相关报道，他认为呢，现在伊朗恢复了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特别是军事基地，像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有90%的伊朗的这个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它的这个导弹的能力呢恢复到之前的70%，然后呢，刚才你也谈到了，他说这个伊朗的一些这个无人机也开始恢复生产了。那怎么看呢？美国国内的这个不同来源的报道呢？我觉得都要打个折扣去看一看。美国的这个军方肯定他要宣传自己的成绩，说他这个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很好的战果。但是现在那个美国媒体呢，实际上有点这个比较反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往往经常说这个他的主流媒体经常制造假消息，那么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呢也经常通过这个媒体来反击。比如说很多媒体他有个专栏叫这个事实优先，就是特朗普每次演讲完之后呢，美国媒体就是逐字逐句的去分析，就是说哪句话是子虚乌有，哪句话

0: 夸大事实，分析来分析之后呢，都说特朗普说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假消息，所以双方这种舆论斗争也很严重。不排除呢，美国媒体，他在这个相关报道的时候选择性报道一些不利于美国军方、不利于特朗普的一些消息。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而且往往是公布的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公布的信息，那么这些匿名官员有可能也和美国军方和白宫有矛盾，那么他选择性的公布一些信息，那么所以对于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呢，也要这个辩证的看。那比如说他有些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的，比如说刚才谈到，他认为伊朗90%的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之前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阵地的打击，可能没有完全摧毁，特别是伊朗的一些地下导弹城，在山体中，在地下很深的这个地方，直接摧毁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当时呢，美国还主要采用打击这些导弹城的出入口、通气管、通气孔的这个位置，来把这个相关的装备这个封锁到它这个基地里面，没有实现对这些基地的彻底的摧毁。那么一些地面的一些基地也好，阵地也好，它可能打一些关键的设施啊，它不会把整个阵地、整个基地都给摧毁。那么通过一个多月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恢复，有可能比如说把它的通道继续挖开之后呢，可以人员、装备、车辆进出，把之前的导弹发射装置再运出来，这样呢可能这些阵地呢得到一些恢复。但是说伊朗现在的导弹实力达到战前70%，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数可能有些夸张。因为之前呢，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呢，它伊朗弹道导弹大概是2500枚左右，那么在作战过程中呢，能够记录的发射的数量呢已经超过1000枚了，然后再有一些被摧毁的被深埋的，那么现在我觉得伊朗的这个导弹实力可能很难恢复到战前70%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仍然至少有啊这个50%这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是不像美国媒体说的那么的低，那么的这个强，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还要也是要这个辩证的看啊。
1: 那就在美国和伊朗持续博弈之际呢，我们也注意到阿联酋外交部5月20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近日有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那魏老师，在您看来，阿联酋会不会成为美以一战事进一步外溢的一个所在呢？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其实呢，它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原来战略稳定的这种军事平衡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被打破了。所以现在呢，在中东的范围内，仍然有一些武装组织在针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袭击。那么这个袭击啊，首先呢是要针对相关国家的美军设施可能要进行打击，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针对这些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无人机的袭扰啊。那么之所以会出现情况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它的制造和使用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并不是说国家实体才有能力去研制和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因为它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只要能够获取这个发动机，只要能够获取一些简易的导航设备，其实呢，像伊拉克境内它实力比较强的一些民兵组织，完全可以自主的组装和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让它针对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去进行这个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呢，它规模可能并不是特别大啊，并没有出现一次出动十几架几十架无人机进行蜂群袭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往往呢就是少量的无人机间隔的时间还比较长啊，进行这样的一个袭扰。我认为呢，它反倒是在向发出一种政治信号。什么政治信号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已经是处于了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在中东的范围内有很多的战线并没有停火。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呢，针对巴勒斯坦还是采取这种军事打击的行为，也就是加沙地带的这个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而且呢，现在以色列也强化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不排除中东地区的这个武装组织它会通过这种袭击的行动去展示或者说去要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试图呢要在中东的这个范围内

0: 实现这种所有战线上的这种停火。那除此之外呢，这也说明了现在针对这种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想要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从技术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外交部23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会谈持续到深夜。而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呢，也在22号抵达了德黑兰，进行相关的斡旋和调解工作。那您觉得接下来中东局势的走向怎么样？
2: 现在我觉得是中东局势走向这个未来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在未来一周，双方有可能这个在美国这个压力之下，这个在第三国的调停之下，达成一个新的一个协议。那么，但是如果说协议达不成，那不也不排除这个美国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动用武力对伊朗进行打击。当然，我觉得双方呢优先还是要通过协议、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旦再打起来，那么对美国、对这个伊朗，都没有很这个益处，所以双方应该是优先通过达成协议来停火。
1: 美伊双方都有谈的意图，但是呢，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巨大的分歧，所以接下来很可能是这种谈判博弈的一个阶段。好，有关中东局势的发展，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10: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时窖出煎香。
11: 珍藏时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2: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张学峰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为您关注的是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打击能力的新动向。近期俄罗斯、印度分别试射了萨尔马特和烈火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国产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的背后暗藏着哪些深层次考量？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3: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5月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印度国防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印度成功试射了一款新型烈火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MIRV 系统。印度国防部认为，此次试验再次证明了该国利用单一导弹系统打击多个战略目标的能力。此外，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上，土耳其首款洲际弹

0: 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可汗，射程约6000公里，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刚才片花中提到的这几款导弹啊，弹道导弹，其实从目前当下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们在打击能力上可能差距还比较大。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萨尔马特，我们注意到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呢，今年2月是正式失效了，可以说核军控约束机制也进一步弱化了。那么此后呢，俄罗斯成功试射了国产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呢还披露说，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张老师，您认为当前俄罗斯密集推进新型核装备的研发，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2: 第一呢，核力量是这个俄罗斯应对大国威胁的重要手段，那么是它安全的一个战略基石。俄罗斯在发展武器装备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能够打得过小国，镇得住大国。那么通过什么来镇得住大国、威慑大国呢？就是它的一些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你像之前这个在俄乌冲突中，它之所以这个北约不能够直接的下场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核力量啊，对这个北约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威慑。所以呢，它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它必然要重点发展它的一些这个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来对北约国家呢形成有效的威慑震慑。第二点呢，就是这些新型的核投掷力量呢，是突破美国反导系统形成有效核威慑的核心啊。因为之前呢，美国这个曾经这个撕毁这个反导条约，然后发展了这个多型反导系统，包括部署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包括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反导阵地，包括也在东欧部署了一些反导系统。那么虽然说这个总体的数量不多，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因为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呢，主要是依靠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它现在发展的一些新的投掷手段，比如说萨尔马特呀，包括波塞冬啊，这个海燕，某种意义上讲呢，都是针对美国的反导系统、反导体系。你像萨尔马特啊，它这个射程比较远，可以灵活的选择路线，可以从各个方向对美国进行打击，而不必穿过这个北极，因为北极方向是美国反导部署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包括它的这个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以在超低空飞行。现在美国这个反导系统呢，主要是反弹道导弹系统，本土呢还没有部署完善的反导体系，特别是针对这种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反导体系，包括波塞冬和鱼雷更是不在空中飞行，美国的反导体系更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俄罗斯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它的这个核威慑体系呢能够更加可靠、更加有效的威慑美国。第三呢，它发展这么多的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也是为了下步可能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增加自己的筹码。因为现在双方的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但是不排除下步进行双方还要进行谈判，因为各自都在发展新型的核打击体系，美国也在更新。那么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排除双方会进一步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就可以通过这个谈判，通过新的条约去这个制约美国的相关的核投掷手段的这个数量。
1: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以核力量为代表的战略打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究竟萨尔马特的性能怎么样？我们请魏老师为我们做一个介绍，尤其是萨尔马特和他自己相比，和俄罗斯之前的这种同类型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相比，它的性能有什么优势？美国有没有可以这个制约它的反导能力呢？
3: 萨尔马特呢是一种重型的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说呢是洲际导弹当中的大个头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巨人导弹因为个头很大，有效的这种搭载和投射的能力比较强。我认为呢，它是在西方被称为撒旦的这种上一代的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创新而来的一种战略打击的杀手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俄罗斯它在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条路径，包括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0: 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但是呢，它大概的主要两条技术发展路径，我认为呢，它都是传承下来的。第一个呢，就是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此前红场阅兵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像幺二四洲际弹道导弹，它技术确实是有创新。另外一个呢，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也实现了挺核弹的这种更新换代。那么至于说陆基数量比较多的这种在发射井当中的这个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还是坚持这种液体燃料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就讲一个传承必须要把这个技术要保存下来，要继续的这个发扬，要让它的在这个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技术优势要进一步的强化。所以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导弹的个头就越来越大。为什么说让它的最大射程要达到30,000多公里？其实呢，就是要完全的去绕开美国的战略预警和反导体系，尤其是它的陆基中段的这种反导拦截弹。那么如果说它能够绕大半个地球，或者说呢能从这个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区域去这个飞行，然后呢去打击这个目标，那此前美国投资的一些预警体系建设的反导阵地可能就不管用了。所以呢，它也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也体现出俄罗斯在构建战略威慑体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之处。那从目前来看呢，如果它能够达到30,0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又可以配备有高超声速的这个战斗部，那现有的美国的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确实拿它没有办法。
1: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实际上在2024年就已经试射了这个搭载分导式多弹头的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次是再次试射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呢，这款新型导弹将为国防战备增添关键作战能力。张老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次试射的烈火5和之前有什么不同，性能究竟怎么样啊？
2: 烈火五呢，应该是在烈火3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一款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按照国际上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划分，一般的认为是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列为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都要超过8000公里，很少有刚刚超过5000公里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烈火基本上属于入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按照这个印度之前的报道呢，说这个烈火呢最大射程超过5000公里，有的说呢超过5500公里，刚刚迈到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这个门槛。当然有的报道呢说，如果说把它这个弹头减小，可能最大射程可以达到7000公里，但是总体来说呢射程是偏低的。那么从性能上来看呢，这款导弹这个重量50吨，相较而言呢，你像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一打打个10,000多公里的，也就个40-50吨，但是它这个导弹呢，打7000公里也是50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材料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可能就没有那么先进，体积相对而言比较大，相对于它的射程而言比较大，或者说相对于它这个重量这个体积来说，射程又比较近。第三呢，就是在这个突防技术方面之前它曾验证了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分导式多弹头呢可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但是现在来看呢，可以说它是大国中发展分导式多弹头最晚的那么一个国家，它的技术呢，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处于上世纪的这个上世纪末的大概这样一个水平，在导弹的这个突防能力精度上可能和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那印度不断地来对烈火5进行改进升级试验，您觉得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2: 这也是体现出它的这个核力量投诉手段的考虑。因为印度在上世纪末完成了这个核试爆，最新的核试爆，我们现在呢认为它是这个实际上的拥核国家。那么它光有核弹头不行，也要拥有自己的核投掷手段，而且它确实也想搞三位一体，但是它的空击核力量非常的弱，而且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布拉莫斯导弹来携带核弹头，这个导弹呢属于战术核武器吧。那么海基核力量呢非常复杂，在短期内呢还很难形成非常可靠的海基核威慑，今年的第三艘歼击者级才刚刚服役。那么这个海基核力量非常的复杂，所以它重点发展的就是陆基核力量。那么在陆基核力量中呢，应该说这个烈火5是它最高的那根支柱。那么之前发展的大地啊

0: 烈火一、烈火二、烈火三射程啊，总体来说比较近，覆盖巴基斯坦没有问题，但是再远的国家就很难覆盖。通过烈火五呢，它可以实现对整个亚洲大陆的覆盖。
1: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土耳其这次是首次公开了国产的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的这个项目以及一些细节。所以想首先请魏老师来分析一下闪电可汗导弹，您觉得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吗？
2: 土耳其对外公布的闪电可汗这种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号称成熟之后可以打60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它这个项目的进展会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土耳其的导弹项目它其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最早呢是从美国引进陆军战术导弹，最基本型打165公里，然后呢又引进了远程火箭炮技术，在这两型武器的这个基础上，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国产化，但是土耳其真正能够实现国产化，能够研制出来的，也就是射程800公里左右的战术导弹，而且呢，像它，制导设备，包括呢导弹当中非常先进的陀螺仪，它都是要从西方国家去进行引进，它国内的这些防务技术企业，想要生产非常先进的灌导系统，包括末端的这种制导的系统，难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啊，想要从美国拿到这种射程6000多公里的和导弹相关的这种制导技术，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欧洲国家又没有此类的技术，所以他现在提出的说要研制射程6000公里的这种液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我认为呢反而有点像个招商引资项目，因为现在中东地区啊局势比较紧张，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希望拥有远射程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先立项，然后呢要在防务展上进行重点的推销和推介，然后呢在中东地区去寻找防务合作伙伴，为他提供资金，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发展下去。这款弹道导弹其实更像是一种运载火箭的项目，因为土耳其呢它现在已经启动的航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项目，而且呢非常的独特，它和索马里合作，在索马里要搞一个航天发射场，大家都知道索马里这个国家不太稳定啊，据说这个航天发射场选址定完了之后，土耳其还要派出部队和索马里的政府军还要在航天发射场选址地的周边去和恐怖分子交战，所以他这个航天计划也挺艰难的，估计既缺技术又缺钱，所以不排除把可汗这个导弹项目和航天的这种运载火箭的项目二合为一了。
1: 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这么多国家密集推进新型导弹的研发迭代，加码远程战略打击能力，对于全球安全会带来哪些不确定性？
0: 现在呢是无论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有一个新的特点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就是说，战略威慑、战略打击工具的常规化。以前这种，洲际导弹也好，远程导弹也好，主要是有核国家用来搭载核弹头对对方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呢非常的昂贵。如果说搭载常规弹头的话，你的精度又达不到，你可能精度有个几百米，很难对对方进行有效的破坏。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洲际导弹、远程、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这个在保证射程的情况下，它的精度不断的提升。那么通过这种导弹呢，对对方的关键目标、核心目标进行常规打击，成为了可能。所以很多国家，通过发展这种常规的这个武器呢，实现它的战略目标。你像这个伊朗啊，包括刚才谈到这土耳其，都在发展中远程的甚至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有些国家也在发展核常兼备的，像俄罗斯的这个针束。一旦这种既可以携带核弹头又可以携带常规弹头的这样的武器投入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误判啊，导致这个在特别是在这个有核国家之间形成这样的误判。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

0: 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能建葛洲坝一公司项目落地嘉定；南翔秀城祥宝新苑安置房项目全面完工，980套新居即将交付；抗癌利器质子治疗迎突破，我国首套360度旋转术质子治疗系统在嘉定启用；我家味道直播间春日专场火热开播，8款好物受欢迎。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中国能建葛洲坝一公司项目落地嘉定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东区域总部党委书记、总经理，华东建投党委书记、董事长唐志俊出席仪式并讲话。高湘在讲话中表示，嘉定地处上海西北门户，是长三角一体化重要节点，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北向拓展带核心区域。近年来，主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深度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持续提升城市建设品质与产业发展能级，为央企在沪布局发展提供优质平台与广阔空间。高湘期待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展开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发挥技术优势，加大创新投入，携手让嘉定成为更多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田和首发地，发挥链主效应，推动全产业链集聚，共同做强总部经济，提升城市能级，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嘉定区将全力当好金牌店小二和最佳合伙人，组建区级专项服务团队，强化全流程全周期跟踪保障，推动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同时在空间载体、人才引育、产业配套等方面优先供给，精准赋能，助力企业做优做大做强。唐志俊在讲话中表示，嘉定区位优势明显，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动能强劲，是企业深度融入全面服务的重要区域。葛洲坝一公司作为中国能建核心骨干企业，在绿色建筑、低碳施工、城市基建、生态环保等领域具备核心竞争优势。此次项目落地嘉定，是中国能建深化央地合作、助力嘉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能建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一体化服务能力，深耕绿色低碳、城市建设、产业升级等核心赛道，书写央地共赢、双向赋能的全新篇章。根据协议，葛洲坝一公司将在嘉定设立第二总部，以绿色建筑为依托，集聚集团业务板块，同时发挥绿色低碳技术，基建水利市政全资质及大型项目承接运营优势，高标准打造零碳园区样板，完善绿色低碳产业链生态，深度参与城市基建、水利生态、新城开发等重大工程，加大绿色能源领域业务布局，并依托总部平台带动上下游就业集聚，共同做强总部经济，提升城市能级，打造央地合作标杆示范。嘉定区副区长季倩倩主持仪式，副区长刘家峰介绍嘉定区产业发展情况。中国能建华东区域总部华东建投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许卢海出席仪式。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建介绍项目情况。嘉中媒记者徐晨毅、黄嘉兴报道。嘉定区2026年住房保障类重大工程迎来新进展，南翔秀城祥宝新苑安置房项目现已全面完工，980套崭新房源即将迎来动迁居民入住。
3: 记者日前在南翔秀城享宝新苑看到，小区13栋住宅楼已经全部建成，内部道路绿化工程、公共设施也一并到位，整个小区看上去整洁又亮眼。据建设方介绍，南翔秀城享宝新苑位于嘉前路599号附近，总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共建有2栋18层和11栋19层住宅楼。
4: 房型分为大中小三种，面积在55至120平方米不等。55至60平方米的小户型有418套，85至90平方米的中户型182套，115至120平方米的大户型380套。
3: 在小区中央花园内，健身步道、健身器械、电瓶车集中充电点等配套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地上地下机动车停车位共有1021个，基本能满足每户一辆车的停车需求。
4: 目前项目的整体施工已基本完成，开始推进专项验收和整体验收工作，并对小区车棚、绿化、道路标线等设施设备开展最后的查漏补缺。我们争取在5月底能够完成项目的竣工备案，交付南翔镇属地政府。
3: 值得一提的是，小区门口的配套道路、规划中的嘉年路也将进入最后的沥青摊铺工作，等到小区启用时，这条路将同步开通，大大方便居民出行。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2: 质子治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肿瘤治疗手段之一。日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举行360度旋转治疗室启用仪式，正式宣布该治疗室投入临床应用。这也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系统从180度旋转术到360度旋转术的重大迭代升级。
3: 41岁的张女士患有乳腺癌。加上此前肺部开过刀，他担心传统放化疗副作用比较大。经过与医生商讨后，他决定进行360度旋转质子治疗。
5: 躺在里面就不要动嘛，闭着眼睛，然后一会儿就过去了，感觉比较轻松嘛，然后身体上也没有什么不适感。
3: 该治疗室是在国内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系统基础上的重大迭代升级，可在任意照射角度下实现精准3维重建与靶点锚定，实现机架动床不动的治疗模式，显著提升治疗的精准度和适应性。如果说过去的质子治疗是 X 加 Y 的2维定位，那么360度旋转系统就增加了 Z 轴，实现了真正的立体精准打击。
6: 这个就是技术的话也从2维就是提升到3维了。那么对于就比如说像乳腺癌这样的一个病人的话呢，他可能对这个患者的体表轮廓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样子的话就是摆位会更加的一个精准，然后更加能够发挥我们精准放疗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3: 360度旋转系统启用后，还能有效缩短影像配准与转床的时间，治疗效率提高约30%。
7: 可以完成850例左右的患者，如果再磨合顺利呢，以后呢达到1000例。
3: 除了技术上的突破，这套系统还解决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让尖端医疗不再高不可攀。与进口设备相比，国产质子治疗系统实行17万元封顶，治疗费用较进口设备降低15%至20%。如果再算上后续的成本优化与医保覆盖，患者自付比例有望进一步降低。截至目前，上海瑞金医院肿瘤质子中心使用该系统已完成质子放疗超过1300例，覆盖了颅内生殖细胞瘤、脊索瘤、儿童肿瘤、乳腺癌、肺癌等50余种肿瘤类型。
7: 任何一个就是细节的问题呢，都不断的收集、不断的反馈，让这个设备的那个效率呢，就一天一天的提升。大型医疗设备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稳定的服务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国之重器，它的一个科学的进步反馈到我们的临床实践了。
3: 嘉荣媒记者印庆庆、汪建、姚卓林报道。
2: 近日，嘉定白蒜迎来成熟期。

0: 这一陪伴嘉定人700多年的本土老品种，曾因病毒侵染陷入种性退化困境。如今历经10余年技术深耕，嘉定白蒜不仅恢复了优良性状，还实现增产近50%，商品性大幅提升。
1: 走进上海汇合种业有限公司的上海市地方特色种质资源保护谱，一股蒜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手持铁锹，小心地将蒜株从泥土中挑出，拂去表层湿润泥土，一颗颗白净圆润、紧实饱满的嘉定白蒜便探出脑袋。作为嘉定本土特色农作物，嘉定白蒜有着色泽洁白、蒜头肥大、瓣形均匀、肉质脆嫩、辣味浓烈、耐久储藏的优质特性，在嘉定有700多年的种植历史，在上世纪80-90年代更是本地的主要经济作物。然而受种植结构调整、病毒反复侵染等因素影响，本土白蒜逐渐陷入种性退化困境，蒜头越种越小，种植效益大幅下降。为守护本土种质资源，自2015年起，汇合种业启动了嘉定白蒜专项研究工作。
2: 我们从嘉定本区范围内收集上来的这种种子资源，然后在我们的资源谱里面进行种植，通过我们的主培脱毒提纯复状的一个生物技术，然后恢复嘉定白蒜的这个地方品种的优良特性。
1: 如今嘉定白蒜的提纯复状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恢复了原有特质，产量和品质也大幅提升。
2: 蒜头明显就是开始变大，我们大概达到了增产接近50%。我们计划是要把我们这个脱毒大蒜，在我们嘉定周边的一些合作社进行小范围的一个示范种植，然后逐步的去推广。
1: 目前嘉定区共种植白蒜约500亩，覆盖菊园、华亭、外岗等街镇，下一步将在现有基础上稳步推进示范种植，让改良后的优质白蒜落地更多田间地头。加入媒记者彭小岩、张晓东报道。
0: 昨晚我家味道直播间春日专场在家视频 JCMC 视频号火热开播，
3: 3、2、1上链接。
4: 本次直播精选8款好物，其中5款是地道家味：嘉定双鲜小西瓜、青霞小番茄、农场自种小甜瓜、童子鸡和土鸡蛋，部分商品上架后很快售罄。
5: 这一次呢，也是第5次给嘉定融媒体合作，也是帮我们拓展了很多线上销售的渠道。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成为我家味道的常驻嘉宾，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优质的农产品。
4: 来自云南双柏的蜜薯和人参果同样受到市民欢迎。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打开我们当地的农户销路，然后把云南的特色美味送到上海的市民的餐桌上。
4: 2个多小时的直播热度刷屏嘉定朋友圈，近50000人次在线观看，最终完成交易量1460件，销售额7.4万元。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创新打造我家味道直播项目，依托家视频 JCMC 视频号，围绕1年4季的地产好物，推荐最应季的美食图鉴，形成了内容生产、信任构建、服务延伸、区域联动的闭环生态，以主流媒体的创新活力更好地服务地方发展，积极探索文商旅体展农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嘉荣媒记者李华成、徐晨毅、蔡晨浩报道。
0: 昨天下午，2026年理想青春嘉定区文明校园理论宣讲交流暨南苑中学专场活动举行。活动通过高校与中学深度结对，运用艺术化、生活化、互动化的形式，推动理论宣讲深入人心，进一步巩固文明校园创建成果。
4: 活动中，上海戏剧学院时代新人宣讲团带来提线木偶表演《钟馗醉酒》，动作惟妙惟肖，形象栩栩如生，兼具传统韵味与艺术张力。
7: 想要用艺术语言去讲好中国故事，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希望这个节目能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那种小小的种子。
4: 互动体验环节，不少学生上台操作提线木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一根根线就可以让操控，让这些木偶可以做出这么多高难度的动作，非常神奇。
4: 南苑中学首支学生西洋小乐队也登台亮相，演奏《我和我的祖国》，钢琴、小提琴、圆号等乐器齐鸣，少年。

0: 人们在悠扬旋律中厚植家国情怀。
1: 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思政实践活动，确保协同育人机制常态化运行，推动高校与中学深度融合，把协同育人的实际价值落到实处，护航学生全面成长。
0: 据悉，理想青春系列活动通过文明校园结对共建、大中小联动等方式，组织大学生理论宣讲联盟深入各级文明校园开展学习交流，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家中媒记者杨玉杰、赵晨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

0: 援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1: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0: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6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2: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4: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5: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 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

0: 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

0: 置，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2: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3: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4: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2: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8: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7: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8: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9: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0: 140公里。
11: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9: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2: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到地点了。
9: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

0: 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八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2: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3: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4: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5: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4: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5: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四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截至目前，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2: 神舟23号瞄准今天23:08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将作为乘组一员直飞。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1: 点亮科技之光，焕发科创活力。上海科技节启动暨上海科技馆焕新开放仪式举行，龚正等按下启动键，51位上海科技明星登上科学红毯秀，人数创历年之最，覆盖基础研究和未来产业等各领域。播送记者的报道。
2: 2026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在上海陈山植物园奏响，近5000人雨中入场，五颜六色的雨衣让陈山草地开出花海。播送记者报道。
1: 中央气象台连续12天拉响暴雨预警，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4名在泰失联中国公民已被找到并得到妥善安置。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表示，特朗普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
2: 世卫组织将埃博拉疫情在刚果境的风险水平上调为非常高，多个国家加强入境管控。
1: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于天银。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2.1度，最低气温2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和夜间优到良，明后天也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2: 记者从昨晚10:30左右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这起事故发生在22号晚7:29，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介绍，

0: 调取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同时，当地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的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并责令山西通州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初步判定，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当地已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陈向阳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0: 据了解，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由于这口矿井是高瓦斯矿井，伤者主要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以防止伤员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同时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受伤矿工王勇说，
2: 当时我在311工作面的时候也没听见任何响声，但是是出现一股烟，当时就是闻到就和放炮一样的那个硫磺味儿。眼下来我就叫完人就跑路中间的时候，看见就是有被烟呛倒的人，我也当时也就轰了。后来躺着他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我自己醒过来，我又把旁边的人叫起来，下个伤也出了井。
0: 央视记者在现场得知，此次发生爆炸的位置位于地面以下300米的位置，有可能存在失联人员的巷道有3条，每条长度约1000米。搜救人员介绍，受到爆炸的影响，井下出现残垣断壁。
3: 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大概是有3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它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3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那么搜救人员从井下上来告诉我们，受到爆炸的影响，他们在井下附近呢还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残垣断壁，说明可能还有一些受破坏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要一方面是动用水下的搜救力量来尽快的去涉水，如果水特别深的就用皮划艇，如果水浅的我们就穿防水服，尽快的去找到失联人员。另外呢，大量的人员实际上是抬着非常笨重的这样的水管，包括这样的抽水设备，在徒步的向下挺进来去抵达这些积水的区域，目的呢就是同时加快积水的抽排。那现在就是涉水的搜救和积水的抽排在同时进行。那同志们了解了一下，发生这次爆炸事故的那个点位呢，大概是在进行巷道的喷浆作业。那么发生这个爆炸的巷道，大概呢它并不是一个采煤的作业面，而是在为采煤工作做准备的一个巷道里发生的。当然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但是我们通过以往对瓦斯爆炸事故的了解，瓦斯爆炸最重要的两个条件，第一就是瓦斯的浓度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比如说要超过5%甚至到16%。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有火源。那我们现在初步的推测，可能当时在这个喷浆作业中，一方面是没有能够及时的通过有效的通风设备降低井下的瓦斯浓度，同时呢我们的相关的监测也没有及时发现这样的危险情况，同时再加上在作业过程中可能出现了火花，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爆炸事故的发生。但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是要以调查组的结论为准。
0: 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
4: 公开资料显示，涉事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去年的参保人数是1724人。据调查，仅去年一年，这个煤矿就因安全问题2次被行政处罚，其中包括猴车及

0: 堤坪保护失效、顶板破碎未采取补墙支护等高危隐患。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继续报告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会上宣布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其中，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介绍，神23乘组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飞行任务，具体人选将根据后续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
3: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2: 去年底，神舟20号载人飞船因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返回舱舷窗玻璃出现细微裂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在20天内稳步高效完成了应急处置工作。张庆波表示，此次应急任务在实战中全面检验了滚动备份策略的科学性、完备性和有效性，为空间站长期安全运行积累了宝贵经验。此次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增强了防护空间碎片能力，
3: 对空间碎片形式和在轨飞行器空间碎片防护要求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已经进行了适应性改进，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防护空间碎片的能力。
2: 我国已明确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本次发布会上透露了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最新进展。张静波介绍，今年年初，我国成功实施了长征10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与孟州载人飞船系统最大动压逃逸飞行试验，为后续可重复使用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载人登月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发射前测试准备，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
3: 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并开展国际合作。后续，我们还将按计划 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昨天的发布会后，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公开亮相，并接受中外媒体记者采访。本次神23乘组首次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还将首次有一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在轨驻留。面对即将开启的太空出差，三名航天员都做好了准备。请听报道。
4: 此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布任务标时，一朵悄然绽放的紫荆花引发外界遐想。这次谜底揭晓，动三号航天员黎嘉莹身着深蓝色的航天工作服亮相问天阁，即将成为我国首位入驻空间站的香港航天员。他的身上有着多重身份，在入选我国第四批航天员之前，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作为一名载荷专家，他拥有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同时他还是3个孩子的母亲。面对即将开始的首次飞天之旅，黎嘉莹激动又期待。
5: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
4: 在见面会上，黎嘉莹还不忘用广东话表达感谢。
5: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4: 和黎嘉莹一样，动两号航天员张志远也是首度飞天。他曾是一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6年前入选了我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历经8大类200多项科目的考验，如今终于圆梦太空。张志远说，这次出征他还带上了一些特殊的物件。
6: 我还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在未来茁壮成长。
4: 动幺号航天员朱杨柱作为神23号任务的指令长，已经是第二次出征空间站。他是第三批航天员中的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从专注于做好一件事的专家，到必须统揽全局、带好团队的指令长，如何实现角色的切换？朱杨柱总结了一套特别的公式。
7: 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1+1+1=1，在技术能力上实现1+1+1=3。
4: 神23号乘组的这次太空出差注定将与多个首次相伴，这是首个由第三、第四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首次迎来了香港航天员加入，还将首次有航天员突破1年期在轨驻留。朱杨柱说，他们会把每一个首次都当作一次赶考。
7: 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我们始终坚持一条，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到全面过硬，就能够从容应对，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让天堑变为通途。
4: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之一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2: 昨天，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上海科技节启动，即上海科技馆焕新开放仪式在上海科技馆举行。上海市市长龚正、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贾金峰及青少年代表共同按下启动键，为期一周的全民科技嘉年华拉开序幕。启动仪式上，概念先导秀《未来之城》带领观众穿越古今，畅想未来。故事讲述一座科技馆，一城好奇心，深情回顾了上海科技馆开馆20多年来对城市好奇心的培养。Mini TED 好问题开放麦第二季邀请不同行业和年龄的市民分享由一个好问题引发的科研探索。探班视频《上海科技节点亮未来之城》展现了24小时内一系列独具匠心的科普惊喜。最后上演的交响诗《写给未来的信》，以科学家精神为主题，深情演绎上海这座未来之城带给市民的美好愿景。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昨天正式对外开放，升级后的场馆紧扣更前沿、更智慧、更融合、更绿色目标，打造十大常设展区，覆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能源材料、航空航天、生态健康等前沿热点领域，配套临展厅、明日科创营及巨幕、球幕、四维影院等多元体验空间，将进一步点燃全城对科学技术的好奇与关注。科技节期间，全城科普盛宴开启，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推出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全新推出6家科技主题 X 科学咖啡馆，构建面向大众的科学互动社区。由沪苏浙皖共建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启用。昨天的上海科技节开幕式前还举行了科学红毯秀，今年共有51位上海科技明星走上红毯，人数创历年之最。他们中既有基础研究探路者，又有未来产业新锐，还有来自科技金融、国际合作等领域的杰出代表，全方位展示上海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人才优势。请听报道。
8: 首次踏上科技节红毯，上海交大医学院分子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卓晓磊特地带来一条由化学元素周期表组成的领带。他说，
9: 它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专属定制的，主要是为了向社会大众宣传化学材料、医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因为世界万物的最基本的组成都是元素，它构成了我们形形色色的世界。
8: 卓晓磊所在的团队正专注于 DNA 大数据储存研究，如今广泛使用的硬盘、内存等存储介质仍建立在硅电子技术基础之上，而 DNA 储存则是把原本记录生命遗传信息的 DNA 分子转化为记录人类文明信息的新型介质，具备存储密度高、能耗低、保存周期长等优势。
9: 对，基础研究非常需要这样的科普平台来宣传我们所做的。我们主要是做 DNA 存储与计算，致力于做下一代的存储和计算，在我们常见的这个大数据存储以及超高性能的计算方面有一定的应用。
8: 复旦大学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执行院长周鹏也是首次走上红毯，他和团队研发的二维半导体硅基混合架构闪存芯片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这一成果为原子级芯片集成提供了全新范式，也意味着我国在下一代存储核心技术领域进一步掌握主动权。
10: 我们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希望呢能够探索人类知识的边界，因为人到现在能够操控的微观粒子最自由操控的就是电子，我们要把它做到极限去，看看能够如何自由操控电子，然后呢希望能够把闪存、把存储器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存储速度还是容量还是更高的其他的一些性能。
8: 走上红毯的不仅有基础 属研究探路者、未来产业新锐，还有国内外科技传播专家。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楚君浩已经是第三次走红毯。少年时期总爱翻阅科学画报的他，始终将科普视为科研的重要部分。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时代要鼓励中小学生对看似艰深的基础科研产生兴趣，保持好奇心，勇于提问，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才是创新的起点。
11: 尤其对年轻人，人工智能的办法来解决一些原来的研究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科学研究呢，有好多范式，对吧？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得到的成果，比如麦克斯韦方程啊、薛定谔方程啊、牛顿力学啊，来解决我们碰到的问题。但是也有些问题是很复杂，应变量跟自变量的关系特别复杂，可以用人工智能的办法来解决一些复杂的、难的、多自变量、多变化的情况的情况，还是要多提问，把这个学得更多，用得更好。
8: 谈到科普，复旦大学未来能源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也积极投入其中。他笑着说：“
12: 我也很愿意做的就是，小孩会问出很多问题出来。那有些问题你还不一定你能够答得出来的，是吧？看到他那种求知的这种欲望，是吧？就感到这很有意义。”
8: 包信和特别强调了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12: 现在这个科技对社会，包括对我们就每个人的影响，实际上是这个前所未有。我也希望呢，就是我们青少年，那尽早的就开始热爱这个科学，崇尚这个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一种求真、探究的、孜孜不倦的、坚持探究的这样一个精神，特别对年轻人来说是尤为重要。
8: 以上由记者刘坑霞报道。
0: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以姚祖辉为荣誉团长、霍启刚为召集人的香港立法会 G19 议员代表团。龚正说，上海与香港是祖国版图上的两颗璀璨明珠，友谊深厚，交往密切，希望继续以沪港合作会议机制为依托，深度对接发展战略，精心打造合作亮点，推动企业紧密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G19 作为香港立法会重要的跨党派议员协作平台，是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汇聚了多领域的领军人才，希望G19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促进沪港两地科技创新、金融合作、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两地企业到对方投资，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共同代表国家深度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推动“15五”沪港合作再上新台阶。
2: 作为世界级生态岛，崇明岛的生态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名声远扬。但好生态究竟值多少钱？绿水青山如何能真正成为金山银山？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许多人，也成为崇明长期探索的核心课题。2026上海崇明生态岛国际论坛昨天举行多场平行分论坛，与会嘉宾就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生态价值转化等方面展开交流。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欧阳志云表示，生态产品的定义不止于农产品，可以分为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崇明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可以从做优生态产品、做活市场路径、做实长效机制三个方面来发力。
13: 物质产品包括我们吃的食物、蔬菜、水果、鱼肉，就来自生态系统。第二类呢，就是调节服务，包括水涵养、土壤保持、固碳、提供氧气等等等等。第三大类呢，就是文化服务，像生态旅游、自然景观，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崇明岛在这个三方面都可以发力。
2: 欧阳志云介绍，20多年来，评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福祉一直是国际上研究的热点。北京、深圳、丽水等地先行先试，将 GEP 应用于规划编制、生态补偿、绩效考核、项目评估、生态损害赔偿等场景，让生态保护从无形付出变为有形回报。自2022年起，崇明已在上海率先开展 GEP 核算，尝试构建了核算指标体系，实现生态价值精准量化，同时探索将这项指标体系应用于生态补偿等工作。 数据显示，2024年崇明 GEP 总量约667亿元，比同期 GDP 448.81亿元更高。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0: 来关心天气。昨天上午，申城阳光登场，升温迅速，全市最高气温多在30到33度，市区徐家汇站32.1度。下午云系增多，有对流回波影响本市中北部地区。12点到16点雨量统计显示，长宁江苏路街道22.2毫米为最大，风小，气温高，湿度也大，体感整体偏闷热。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全天气温在22到28度，风力有所增大。下周一至周二，申城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下周三逐渐雨止，周四起申城将迎来一连串多云或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在20到30度之间。
2: 近期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内涝等灾害。中央气象台昨天连续第12天发布暴雨预警，预计昨天开始中东部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昨天下午，国家防总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三部门在前期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最近，湖南石门县持续遭遇强降雨，目前强降雨灾害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救援正在持续进行中。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全部转移完毕，部分路段已实施交通管制。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石门县降雨显著偏多，雨势集中，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警惕后期暴雨天气叠加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新一轮降雨过程中，河南、安徽、湖北的降雨具有极端性，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到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数据还显示，2026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
2: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彭博社22号援引这一机构的数据报道，今年四月，比亚迪、奇瑞等中国品牌纯电动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1倍。除纯电动汽车外，中国车企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领域同样表现强劲，四月销量占比接近29%。目前，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已近10%。
0: 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记者从中国航发集团了解到，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据了解，此次首飞的 F-406 涡扇发动机由中国航发集团旗下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

0: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它可在15公里高空 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多项技术空白。
1: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市更新155规划。会议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在城市更新领域，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昨天，一场盘活低效产业用地推进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上海首创的产业用地两评估、一清单、一盘活城市更新模式，已累计完成了80平方公里低效产业用地盘活处置。在上海宝山大吴淞核心区内，一片布满空置厂房的超百亩地块拆除工程即将收尾，走完清退出让流程后，一个总投资近27亿元的创新中心就将在这里开建，用3年左右时间完成新旧动能转换。这一区域共有5幅地块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地块，原产权方本想自主更新转型升级，无奈厂区因形似刀柄、边界不规整，阻碍了方案设计、功能导入。这个时候，上海首创的211城市更新模式发挥了作用。所谓211模式，指的是两评估、一清单、一盘活。该策略通过对产业用地开展综合绩效评估和综合价值评估，形成分类清单，按支持 A、B 类提容、引导 C 类更新、限制 D 类改扩建原则推进盘活。当初遇到问题的地块就被评估为 C 类。上海市宝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于敏介绍，市区两级211行动专班运用专项债政策，将该地块与东侧零散地块一同收储整体出让，盘活低效产业用地的同时，也帮企业实现了转型。
2: 我们在详细规划的编制过程中，也是充分对接了企业的一个转型诉求，在规划的指标的设定上面呢，予以了精准的匹配，实现了一个政企的双赢。
1: 在全市范围内，211专项行动自2024年4月开展以来，上海已累计盘活处置80平方公里低效产业用地，逐步打造并完善了涵盖12大类、32小类盘活路径的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政策工具箱。预计到今年年底，上海还将再盘整出20平方公里空间底板，让更多地块更具规模地来支撑产业发展。
0: 2026光明如实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本周末在上海陈山植物园奏响。昨天是演出首日，傍晚主舞台演出开场前突然下起了大雨，但冒雨进场的观众未见犹豫，更没有人退场。五颜六色的雨披在陈山草地上绽放出一片壮观的花海，请听报道。
3: 来，大家在这边淋雨后
4: 一样，这个雨，
3: 各位大家已经拿了雨披的，尽快往里走啊，尽快往里走。
5: 傍晚5点左右，闷热了一天的陈山植物园终于落下大雨。此时距离演出开场只有半个小时，却丝毫没有浇熄观众入场的热情。
6: 第一次在雨里面听音乐会的话，还是很难得吧，就感觉中了大奖。
7: 因为我们宝宝也是17个月，比较小，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好的一个早教的机会。因为我觉得也不是每一次的音乐会都能伴随着下雨天来感受。
5: 有人树下暂避，有人任由雨水打湿脸庞，还有人撑起雨伞享受来自大自然的声部。
8: 可能因为雨很大，但是我又感受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因为体验感很特殊，有一种丰富的视觉审美。
5: 走进观众席，眼前的景象令人惊叹，一眼望去5000席位座无虚席，观众身上五颜六色的雨披和坐席间撑开的雨伞就像一片花海在陈山草地上绽放。一位撑着伞的观众兴奋地说，听到雨滴打在伞上就像是大自然加入了协奏。作为国内历时时间最长、售票体量最大的户外古典音乐会，举办至今已经14届，今年是第4次遇到下雨。在演出开场前，雨渐渐停了，白天的闷热也随之退去，凉爽下来。
9: 其实在户外演出啊，拼的还不只是能力，我跟你讲，拼的是人品。
5: 钢琴家孔祥东的点评引得台下一片掌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用伟大评价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更让他感到

0: 高兴的是今年疗愈成了贯穿周末的主题。
1: 今次这么大的一个规模，我们定位疗愈，我觉得特别开心，因为我自己也是从8年抑郁症走出来的，而让我走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音乐和爱。
0: 这场名为高加索传奇之声的演出上，孔祥东携手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倾情演绎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不仅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本人走出抑郁阴霾的涅槃之作，也融入了孔祥东个人的生命体验，展现出历经黑暗重获光明的力量。本周日晚，苏格兰幻想之夜将继续在陈山奏响，指挥家托马斯·桑德加德率领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搭档小提琴家吕思清，共同呈现一场融合英国历史记忆与特色民族风情的音乐会。此外，还有疗愈绿洲、大象啾啾的心灵疗愈游园会等多场疗愈主题活动在陈山植物园开展。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说，
2: 我们是想让音乐呢回归它的本真，在这个20000多个平方上面去重现这个音乐厅的听，让大家既能听到大自然的声音，又能完美的听到像在音乐厅里面，是让人的心情呢能够得到舒缓，让他感受到这个自然的这个魅力。
0: 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3: 一场游园会让文化馆主动破圈。本周末，上海市群众艺术馆4层空间全面敞开，迎来一批批影迷。电影市集长片放映、短片轮播、解压游戏、装置展览，各类活动铺满整整2天。这场人气爆棚的开集电影游园会，拉开了建馆70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也为上海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画上圆满句号。请听报道。
4: 上午10点，市群艺馆1楼的电影市集里人头攒动，21家机构和众多个人摊主已摆开阵势。从川普拉达的女王帆布袋到碟中谍海报，从电影原著小说到专业电影理论书籍，上万件琳琅满目的电影周边，仿佛让人瞬间重温了数百部影片。活动联合主办方耳光观影团负责人高佳佳在摊位前如数家珍。
5: 这是超人的披风，超人同款，这是 Michael Jackson 的杯子，很有名的金话筒。这边的整个电影市集的形式其实在国内很少很少见到的，1/3的摊位其实免费交换的，大家就可以带自己的家里面收藏的一些周边过来换，我们也一样会放在这个台子上流通，这样大家可以淘到自己喜欢的。
4: 在一个摆满手绘插画电影票根的摊位前，自由插画师文晶正在介绍他的原创作品。从 IT 行业转型，与朋友饺子合作设计电影文创已有数年，他设计的一款《指环王》毛绒公仔被很多影迷朋友带去世界各地旅行。
6: 觉得这个毛绒玩具可能有一种他到的地方就像我自己到的地方一样这种心情，然后大家带去打卡我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就像我的足迹到了这些不同的国家。
4: 为了让影迷玩得过瘾，游园会设置了电影化妆师、编剧等4种岗位的解压游戏。资深影迷任我行在各个区域流连，他有近8000件藏品，这次带来其中一部分，包括《花样年华》的黑胶唱片、《黄土地》的电影台本。
7: 有很多都是年代的记忆，当时国营的电影制片厂拍的很多的经典的影片。我们上海不是一直在打造电影之城吗？其实各种电影都能在这里找到受众，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4: 除了逛，看也是本次游园会的重头戏。放映厅里，8部横跨上世纪60至90年代的中外经典长片与19部来自新锐导演的获奖短片轮番上映，吸引了大量影迷泡在馆里。高佳佳和团队也为影迷们准备了年轻态的打卡道具。
5: 我们会做一些老电影、经典电影、好电影的年轻化的包装，然后让市民更容易接受他们。比如说我们这次会放大李、小李和老李导演谢晋生平唯一一部喜剧片，我们做了一个打卡版样子，就是年轻的影迷他们非常想要这个东西。
4: 这场看似热闹的游园会背后是市群艺馆对自身公共文化服务角色的一次全新探索。活动部主任石晓峰认为，这是文化馆主动破圈，将自身打造成市民文化生活方式新地标的一次生动实践。
8: 作为公共文化场馆，能够勇敢地打开大门，拥抱最鲜活的大众文化形态和社群热情的时候，这个馆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馆，而真正成为了我们城市当中不断生长、充满惊喜的文化生活的片场。
4: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9: 昨晚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在上海中心正式开赛，赛事以玉兰星辉为主题，全程掀起全民健身乒乓热潮。市级循环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16区战队角逐四强，首场由浦东引领队对阵黄浦南防队。记者现场了解到，自4月12号区级选拔赛开始以来，乒乓嘉年华就吸引了黄浦区886支队伍，超万名中外运动员同台竞技。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市社体协会长施之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赛事联动社会资源，打造了一场全民乒乓盛宴。
10: 看得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我们上海的嘉年华能够搞得这么的有特色，这么隆重，参与者又这么多。他们区级比赛的时候，我也去过很多地方。今天是市级的决赛开始了，我也听说了，有我很多以前的我的队员都被请来了，都是世界冠军，有世界青奥会冠军都来了，像刘高阳啊这些，我也碰到他们了。他们有的代表嘉定了，反正有的代表青浦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9: 乒乓嘉年华期间，上海中心上海之巅观光厅摆上了乒乓桌和智能发球机，变身为546米高的云端球馆。游客纷纷驻足挥拍，既有一试身手的市民，也有不少外国友人，大家跃跃欲试，在黄浦江上空感受国球魅力。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3: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天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时拉开战幕，这是继苏超之后的又一城市足球赛事。在首轮比赛中，长春队1-1战平通辽队，哈尔滨队2-5不敌大连队，沈阳队3-0大胜鸡西队，呼和浩特队和延边队0-0握手言和。据了解，5月13号，东北超沈阳赛区门票预约通道正式开启，首日预约人数就超6万人次，整体预约达到10万人次左右，球迷们展现出极高的参与热情。昨天的揭幕战，沈阳赛区的铁西体育场大约4万个座席，长春赛区可以容纳约3.5万人的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门票全部售罄。自东北超票务通道开启以来，沈阳文旅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58%，民宿订单环比增长30%。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赛区城市文旅相关预订量全线增长，东北超有望成为推动东北文体旅商融合的新载体。
9: 随着气温稳步攀升，上海地产西瓜进入黄金赏味期。浦东南汇、金山、崇明、松江、嘉定等郊区产出的头茬西瓜陆续大批量入市。业内表示，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是本地西瓜口感巅峰期，瓜体皮薄多汁，果肉脆甜，风味达到年度峰值。随着西瓜上市量增加，市场售价趋于平稳。南汇8424零售价格每公斤8元到12元，价格后续还有回落空间。金山小皇冠、松江特色西瓜等精品瓜果以单支售卖，单价大致在50元左右。上海市果品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五月下旬二茬西瓜将接续上市，本地西瓜供应周期可延续至7月，后续性价比更为可观。
3: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经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专家提醒，如果发现同事或亲属收到由你发出的异常文件或链接，应立即对可疑设备进行病毒查杀与恢复。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2: 冷鲜好肉就选艾森，上海艾森肉粽只选用冷鲜五花肉，冷鲜好肉成就好粽，艾森肉粽团购火热预订中，欢迎致电02133817260或微信搜索上海艾森食品即可下单。
13: 想体验更聪明的 AI 管家吗？天翼智评 AI 家庭助手。 手，懂你的智慧管家，网络智能诊断优化，预约挂号，医嘱提醒，语音对话即可搞定，还有更多 AI 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现在来定性，办云宽带美好家套餐，229档及以

0: 视频，畅享 AI 家庭助手，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1: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礼有元足，端午好礼选元足，雪龙豆香更出众，四种口味想吃就吃，一次吃到爽，冰凉出众，元足雪龙豆。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布通报，5月3号赴泰后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被找到并获妥善安置。据悉，泰方已于22号成功找到失联人员，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
2: 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3: 世卫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当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刚果金目前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但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要严重得多，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出于担忧，其他地区也已拉响警报。美国22号宣布，将埃博拉疫情相关旅行禁令扩大至绿卡持有者。
2: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此举引发人道主义担忧。数十年以来，具备合法身份的外籍人员均可在美国境内全程办理绿卡申请手续，其中包括美国公民配偶、工作及学生签证持有者等群体。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布公告说，除特殊情况，临时在美国停留并希望申请绿卡的外籍人员必须回国提交申请。是否属于特殊情况，将由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判定。这一机构没有说明该政策是否适用于已提交绿卡申请的人员。数据显示，每年约有60万人在美国申请绿卡。美国政府此前已出台多项措施，限制数十个国家人员入境，部分国家人员直接被禁止赴美，另有多国签证审批业务暂停。专家与律师警示，迫使这类人群归国申请绿卡，将导致他们无法再次入境美国。一些人道主义机构担心，若一个家庭中的外籍成员必须返回原籍国办理移民签证，而当地签证审批业务停滞，便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导致家庭成员长久分离。
3: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赛季中超联赛昨天迎来第14轮比赛，经过90分钟鏖战，双方难解难分，上海海港最终以1-1战平天津金门虎。
2: 在昨天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4场较量中，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97-88逆转击败深圳新世纪队，大比分3-1淘汰对手，队史第4次晋级总决赛。26号，广厦队将与上海队进行总决赛的首场较量。
4: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文件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内需潜力具有重要意义。澎湃新闻的评论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关重要的是同等，这需要循序渐进，也必须尊重本地户籍人口的切身利益，既不能对外来人口另眼相待，也要兼顾户籍人口利益，做好财力平衡术。常住地政府需要加大财政投入，中央和地方应探索精细化分摊比例，并畅通转移支付。同时，人口流出地需配合调整资源错配，各地已有探索经验可推广，还应创新服务模式，借助数字技术打通数据，实现跨地区、跨部门共享，确保不落下一个人。
1: 上市新闻综合频道报道，近期上海12345热线接到大量市民投诉，市民在上海国拍线下窗口、官方 APP、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登记个人信息，办理沪牌、竞拍相关业务后，频繁接到车牌代拍、汽车推销骚扰电话，生活受到严重干扰。部分代拍公司直言信息为购买所得，还有机构声称与国拍共享系统，个人信息泄露链条清晰可见。针对该问题，市交通委已介入核查，建议用户及时退出账号，避免长期在线。上海国拍方面表示十分困扰，经技术核查暂未发现平台信息泄露痕迹。法律界人士分析，这样的信息泄露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条成熟的信息贩卖产业链，如果存在长期性、持续性的大面积信息泄露，应当由公安机关予以彻查。
0: 日前，五月天主唱阿信在社交平台发布北京演出期间逛胡同的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公厕门口的打卡照，随后大批歌迷前往该公厕排队合影，给附近居民造成了困扰。昨天，阿信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致歉，并呼吁歌迷理性打卡。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海明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演艺明星发布的内容虽然是在个人的账号上，但是由于粉丝量巨大，其影响力也是很大的。明星在发布这类内容的时候，确实需要注意，事先做一些舆论风险评估会更稳妥些。歌迷或者粉丝对明星发布的内容也需要甄别，对于一些不恰当的行为，要有自己的理性判断。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截至目前，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1: 神舟23号瞄准今天23:08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将作为乘组一员直飞。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0: 点亮科技之光，焕发科创活力。上海科技节启动暨上海科技馆焕新开放仪式举行，龚正等按下启动键，51位上海科技明星登上科学红毯秀，人数创历年之最，覆盖基础研究和未来产业等各领域。播送记者的报道。
1: 2026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在上海陈山植物园奏响，近5000人雨中入场，五颜六色的雨衣让陈